0: 潼关大街道双生大道缓行54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最后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热线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各位，这里是走路上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共同去了解一些我们国内外的有关于这个汽车方面的资讯啊。5月19号，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呢，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是137亿、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61.9%、42.8%。5月19号，那么有媒体就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其中之一呢就是上线平台，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关注5月1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部就业促进工业重点任务，其中就提出落实落细新一轮10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网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还有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巩固就业基本盘，拓展就业新空间。关注下国际方面啊，福特计划2029年前在欧洲推出7款新车。那当地时间的5月18号，福特汽车就宣布，2029年前呢，将在欧洲市场推出7款全新车型，其中5款为乘用车。那么这个举动呢，也旨在扭转福特的乘用车销量颓势，应对来自中国车企的激烈竞争，并且守住自身在欧洲商用车市场的优势地位。关注一下特斯拉，近日呢，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就证实特斯拉已正式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分析人士指出，特斯拉这一商业决策的背后呢，有4个核心的因素：一是印度供应链与产业链的致命短板；二是先降关税与先建厂的谈判死循环；三呢是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与市场消费力错位；四是印度营销商环境的不稳定与政策风险。近日呢，日产汽车美洲区负责人在采访中也表示，他们公司希望借助与

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产能面向巴西、墨西哥等多个市场推出高性价比中国产电动车型，加拿大也被纳入潜在出口市场名单。再来关注一下梅赛德斯奔驰。最近呢，梅赛德斯奔驰首席执行官林松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只要具备商业价值，集团有意进军防务装备制造领域。那么康林松就表示，奔驰身为规模化整车制造企业，自身具备的产业优势能够助力集团更直接地切入军用装备制造领域。关注一下企业方面啊，5月19号，领克汽车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岩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中升集团今年重点投资领克，二季度陆续会有20多家领克新店会开业。昨天呢，也就是5月19号，上届汽车法务部官网发文称，近期就编造及传播上届 Z7 不实信息的网络账号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实施违法行为的账号实际运营者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再来关注一下小鹏。5月18号，小鹏集团 Robotaxi 首辆量产车在广州正式下线。那么小鹏 Robotaxi 业务负责人就透露，预计今年的下半年呢就会开启示范运营。再来看一下吉利方面啊，吉利汽车在港交所公告称，他们在2026年5月19号因本集团雇员根据认股计划于2023年4月28日获采纳行使认股权而发行 5.9 万股普通股股份。最后再来看一下宗申汽车。5月19号，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经公司全面核查确认，网传涉及公司的赛科龙低价销售相关信息均为不实、伪造、虚假内容，并非公司发布，公司从未授权任何人以及任何第三方机构开展相关活动，也从未推出承诺网传相关政策与服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汽车早餐。8:10，我们的汽车主打歌主打车呢也继续在进行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汽车资讯，也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大部分路段呢通行还是比较良好，但是呢是在我们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的这个尾声时段啊，还是有些路段需要注意。工业大道由西向东，从创业大街到科技二路拥堵119米，缓行450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金叶安路到枣园一巷拥堵140米，缓行6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28米，缓行302米。南寨边路由西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271米，缓行135米。还有金叶安路由东向北沿大路附近缓行361米。方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缓行814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热线8851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8:34，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些这个实用汽车的冷知识，可以算冷知识吗？不知道大家都了解没有了解啊？我们品牌养车

90%的坑。那很多刚提车的朋友对于车上的一些按键啊、档位，包括油液还有保养，可能是一知半解，不仅容易用错伤车，还可能会花冤枉钱。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新手司机可以参考，老司机呢也能查漏补缺。首先第一就是按键档位别乱动，因为车上其实很多这个功能平时我们用不太上，对吧？雨天雾天跑高速却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更安全。尤其像有一些司机朋友，他可能开车开了很久了，都不知道他车子的雾灯在哪里。现在的车辆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定速巡航，对吧？那么高速畅通的时候呢，可以开启保持固定车速，减轻脚踩油门的疲劳。注意呢，只能在路况比较良好的时候去使用它，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节能模式，它主打的是省油，但是动力会变平缓，我们在市区低速效果一般，高速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还有这个 ESP 车身稳定系统，雨天湿滑路急转弯，它是能够防止车辆打滑，日常不要关闭它啊，因为你这个天气情况谁都说不准什么时候下雨。然后就是有关于这个油液方面啊，油液保养我们也不要盲目去选择，追求最贵的机油，要按照车辆的手册去选对标号和年度就可以，贴合季节用车环境，按时按里程更换，不要提前过度保养浪费钱，也不要拖延不换，避免发动机积碳，动力变差，油耗升高。那除了机油之外呢，还有一些油液也要定期留意，比如说这个防冻液，它是负责我们发动机司机散热的，如果缺液呢就容易高温开锅，一般车辆它如果有缺的话它都会提醒，对吧？还有刹车油呢是关乎我们的制动安全，永久不更换会这个刹车变软。那玻璃水呢也不能用自来水来替代啊，容易堵管路，冬天也容易结冰。变速箱这个你要及时的更换这个油，换挡顿挫，异响老化。同时呢，我们可以没事看一看这个油液的液位，到周期及时的更换，这样呢可以减少我们大修的成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陆续来跟各位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洁仪，《心动》。

临时间的8:50，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车辆的一些养车的知识啊，避开养车 90% 的坑。刚刚讲到了有关于这个油液的保养，还有就是车辆上的一些功能按键的使用该怎么用。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车辆的这个轮胎，轮胎是直接关乎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日常呢要查轮胎的胎压。不过这个胎压呢，通常这个车辆也有这个报警系统啊，还有呢冷车调到标准数值，胎压过高容易颠簸，那夏季容易爆胎，胎压过低呢又会加剧车辆这个轮胎的磨损，油耗变高，高速上隐患也比较大。所以平时呢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轮胎的花纹磨损、侧壁的裂纹还有鼓包起泡的情况，如果它已经磨到了磨损的标记，有鼓包的裂纹，那就要及时更换了，不要勉强上路。开车也要尽量避开碎石、深坑和马路牙子，减少慢行，减少胎壁磕碰，定期简单的做检查，稳稳的守住出行安全。尤其是我们在开高速的之前啊，一定要给车辆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将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那么明天早间同一时间走路上说，不见不散，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文喊道：
1: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这姓朱的偷驴，你就是个拔橛子的，这上面写的是甚字儿？这个是一身正气，这个是两袖清风。
0: 谭启文颤颤巍巍地说。袁继耀恨恨地盯了一眼朱清明，
1: 就你还配这话？这都哪来的？自个儿在裁缝铺做的。
0: 此时的朱清明哪还顾得了尊严，便实话实说了。袁继耀顺手将一面锦旗砸到他脸上，随即站起身子，
1: 来，把衣裳给扒了，把这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给正在裤腰上。听说道隐大人今儿在夫师县呢，咱压着他去见道隐。
0: 众人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胖乎乎的支线扒得只剩了一条衬裤，然后找来几根麻绳，将两面锦旗分别绑在他的前后腰上，活像吃奶娃娃的屁帘儿。随后又用一根麻绳一头绑了一个红烧肘子，一头绑了一坛五斤装的烧酒挂到他的脖子上，还硬逼着他拿了一把扇子。刚才还灰踏踏的朱清明很快被装扮得光彩照人了。旁边另外一伙人已经按照耿德禄的发明扎好了婆罗轿。正午时分，这位风光无限的知县大人就被扶上八抬大轿，在几千人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向着夫师方向出发了。在袁继耀他们攻城的时候，道隐康天恩就从夫师县署出发了。按照事先约定，他将于4时3刻左右抵达夫师与延北两县交界处的杨家坪。到时候，朱清明将率领全县文武大员在此接驾。但当康道隐一行抵达杨家坪时，竟然连个鬼影都没见到，心里不免有些窝火，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连续过了几道河湾后，终于远远地望见一大队人马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他转身对旁边的夫师知县吴海云怨怪道：
1: 这清明带几个人就行了嘛，何必搞这么大的铺排，又不是……
0: 可他说到一半就感觉有些不对了，急忙停住马，打发了两个随从前去查看究竟。不一会儿，二人就策马非凡，老远就大声吼道：
1: 快反了！什么反了？
0: 还没等康道隐开口，旁边的师爷抢先问道：
1: 延北人反了，把朱知县扒了个精光，用婆罗抬着要见道隐呢，赶快保护道隐，撤！
0: 吴海云急忙对众人吼道：
1: 慢，往哪儿撤呢？
0: 康天恩一声喝住众人，接着安排道：
1: 海云，你们几个就在这待着，根据情况行事，其他人跟我走。
0: 说完便催着坐骑向北边过来的大队人马跑去。
1: 我是道隐康天恩，你们这是干啥？
0: 康天恩拦住队伍问道。一听是道隐，袁继耀和十几个骑马的头领便就地下马，当即指示众人齐刷刷地朝康天恩跪下，大声说：
1: 道隐大人，天灾点火，狗官添柴，我40000延北人已无活路，叩请大人做主。
0: 说着便将事先写好的状子双手举过头顶。康天恩可是个滑头，他知道今天这场面万不能动硬，便很认真地看完状子，随即两把撕碎扔到风里，朝着朱清明大声喝道：
1: 朱清明，你给我过来。
0: 此时

0: 时的朱清明已经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在众人的辅助下才终于下了婆罗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小跑起来，前后两块屁帘不断被风掀起，煞是搞笑。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扑通一声跪到康天恩的马前，磕头如捣蒜：
1: 你看兄弟都活成圣了，大人一定要给卑职做主。
0: 康天恩几乎是在翻身下马的同时，照着他那肉嘟嘟的肩胛狠狠地抽了一鞭。
2: 还给你做主？道理已经命令沿北晋州四县的赋税缓交了，你为啥抗命不从？真是个狗官。
0: 听道隐这么一说，袁继耀当即朝他磕了一头，随即举起拳头朝着众人吼道：
2: 道隐大人圣明，中华民国万岁，打倒狗官朱清明。
0: 震天动地的呼喊声立时涌满了整个河川。康天恩摆了摆马鞭，示意大家停止呼喊，随即大声说：
2: 前些天道里曾专门申报省府同意，决定今年受灾严重地区的税粮缓到来年再缴。朱其民这狗东西擅自篡改政令，罪不可赦，就地革职。只是国有国法，所以请乡亲们将这狗东西交给我，回到道里之后一定严加处置，好不好？
0: 袁继耀重新跪下，大声问道：
2: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算不算为民除害？请大家放心，只要大家立即各回各家，我保证概不追究。
0: 康天恩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朱清明就这样被革职了。为稳住局面，康天恩又就地任命跟随他巡视的沙城道税务局局长苟玉忠为新知县，并让他当天就到兴隆寨上任了。有了朱清明的前车之鉴，这狗知县显然收敛多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所以之后没多久，沿北县就传开了一个顺口溜：
2: 赶走一头猪，来了一条狗，老楚之后全牲口。
0: 沿北县暴力抗税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省府，于主席十分恼火，当即革了康天恩的职，任命他跟随多年的老秘书贾伟谋为新一任沙城道尹，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尽量争取软着陆，万不可再生事端。贾道尹刚一到任，袁继耀就去沙城找了一趟他姑舅马继才。这马继才五年前就顶替父亲做了沙城袁继燕回头的大掌柜，对沙城的人事很是熟络，所以很快就通过道里刘师爷的沟通见到了贾伟谋。这一次袁继耀可真是下了血本了，一咬牙就送了五根一拃长的黄条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通过五根金条的牵线，贾伟谋当即认下了袁继耀这个土朋友，还托他给苟玉忠带了一封书信，表示五天后就启程南下沿北一带巡视，还在信中特意提到兄晋燕七岭袁东甲乃吾多年故友，故此行第一站即到袁甲，兄不必车马劳顿前来领上，只在县署等待即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袁继耀将这封信交到苟玉忠手里的时候，这位新任知县会是何等惊骇。八天后，贾伟谋一行如期抵达燕七岭。苟玉忠当然不会听从这位新上司的忠告，早在两天前就先行抵达岭上，亲自安排起了迎驾事宜，并拐弯抹角地向袁继耀打探了一番他和

0: 和贾道隐的交情，但袁继耀自然不会告诉他，只说了一句：“
1: 老贾不让说。”
0: 贾伟谋是午后时分来到岭上的，一进村口便一把拉住袁继耀的手，那热乎的感觉真像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袁贾也自然予以了超规格接待。整整两天时间里，主客各取所需，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按照马继才和刘师爷的运筹，贾伟谋此行还专门带来了一块由他亲自题写的仁泽桑梓的牌匾。袁继耀也一改往日低调内敛的作风，当场就挂到了门楼上。送走客人后，被燕回头熏得满脸绯红的袁继耀仰头指着匾额问梁先生：“
1: 这几个蚂蚱蚱是圣字来着？又忘了。”“仁泽桑梓，说你袁家仁义，造福乡里呢。”
0: 随即又盯着匾额看了一小会儿。“
1: 你还别说，这草书还真有几分于先生的神韵呢。只是估计写字的时候，心里还为你那几根条子激动着呢，笔触啊，稍稍有些慌乱。”“管他呢，反正先挂上几年再说。”
0: 梁先生会意一笑：“
1: 从老太爷起，你袁家就不知收了多少块牌匾，但都不挂。今天魏胜突然要挂这个呢，不如再卸下来放到仓窑算了。”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看你说的，五根条子请的这么个门神，放到仓窑不糟蹋了？”
0: 梁先生抬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1: 我看人家周清明啊，一点都没冤枉你，你绝对是沿北第一刁民。”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看到一个平台飞帅这位朋友说，刚才女生那首 I say don't leave 是什么歌曲啊、来看一下，刚才那首是来自 Elba 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首歌。这个听到这首来自郭顶，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每个考验我社交能力的场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这就是手机，来自薇莉安的一首《第一个想到你》。10:31，继续听到宫格自己创作的歌《总有个人》。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温柔相逢，
1: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2: 是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即可获取入场资格。这一次呢，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带您一同进入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的广东四会。这次呢是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之后可以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同时一件即便是购买一件产品也是批发价，天然翡翠由珠宝鉴定师专业把关，一物一证，源头甄选好价。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锁定5月21号和22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早上7:30或者是傍晚17:30两个时段，为你呈现超长的直播。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观看，即可购买下单。继续带来旅行团乐队，我们的爱在地震带。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5: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4: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6: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11: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我们一起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了。目前呢，观测到我们市区各条路段都是畅通无阻的。那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遇到了突发的交通路况，也请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听我的出行了。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欢迎来到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亮亮。今天你的朋友圈大概已经被520刷屏了吧，鲜花、红包、告白，似乎这一天只属于爱情。但如果我们把日历往回翻，会发现520从来不只是我爱你三个字，它是国家级文化工程的起点，是一首流行歌无意间创造出的时代暗号，是万人同奏古筝的文化盛宴，也是世界文学巨匠降临人间的日子。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被忽略的文艺故事。一个国家级文化符号的诞生。1992年的今天，北京一场颁奖仪式悄悄改变了中国文艺创作的走向。中宣部正式颁发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五个一指的是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或电视剧、一篇或几篇有创建。

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那一年的获奖名单至今看仍然闪闪发光，电影《开天辟地》《焦裕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话剧《死水微澜》，这些作品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1995年起，五个一工程奖新增一首好歌，一部好的广播剧。从1992年5月20号到今天，五个一工程走过了30多年，成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示范工程。这一天是国家级文艺盛事的生日。520的文艺绅士从何而来？你可能不知道，520等于我爱你这个梗最早不是来自网络段子，而是来自一首歌。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女歌手发行了一首《数字恋爱》，歌词里有一句520是我爱你，这是520作为我爱你谐音第一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后来另一位音乐创作人网络情人把我爱你与网络情人绑定在一起，再后来成千上万的网友自发把我520过成了网络情人节。520这个节日本身就是流行音乐与大众文化联手创作的文艺作品。当传统艺术遇上了网络情人节，中国古筝日，万人同奏，渔舟唱晚。2017年，中国古筝界做了一件很酷的事，他们将5月20号倡议设立中国古筝日。第一届活动那天，全国近100个城市，上万人同时弹起渔舟唱晚，古筝声从不同城市的窗户广场音乐厅里同时响起，汇成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共振。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古筝文化推广活动。一边是年轻人用520说爱，一边是千年古韵在同一个日子回响，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天温柔相融，相得益彰。文学史上的520，一位文学巨匠的诞生日。1799年5月20日，法国一个小镇上，一个男婴出生。他后来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一生写下91部小说，构成了人间喜剧。他曾说，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5月20号正是这位文学巨匠巴尔扎克的生日，这一天不只有甜言蜜语，还有文学的山峰。520不止我爱你，也爱文艺，爱历史，爱那些被记住的日子。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温柔，掠过街巷的烟火，拂过人间的朝夕。又到520，这个被爱意赋予特殊意义的日子，世人总爱把520定义为盛大的告白，热烈的浪漫。但走过岁岁年年，才慢慢懂得，真正的爱从不是一时的心动喧嚣，而是藏在烟火里的岁岁坚守。它不只是情侣间的深情，更是世间所有温暖羁绊的合集，是双向奔赴的偏爱，是独处自愈的。

时我们向往轰轰烈烈的浪漫，期待鲜花满溢，誓言铿锵的奔赴，后来才明白最动人的爱意从不需要刻意堆砌用力张扬，是清晨温热的热汤，是深夜等候的灯火，是琐碎生活里彼此包容，是风雨前路中并肩同行，是见过彼此最平凡最狼狈的模样，却依然选择坚守，心甘情愿共度朝夕。人间万千光景，山河错落，人海拥挤，最幸福的莫过于穿越万千人海，终得一人相伴，不用惊艳时光，不必轰动四方，只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在柴米油盐相守，在细水长流中深情，岁岁年年爱意不减，温柔不散。玫瑰你拿才好看，风景和你才浪漫，往后余生，春看百花，夏听晚风，秋赏落叶，冬后初雪，所有的温柔的风景都想与你共享。世人皆赴爱意之约，却常常忘了人生最长久的浪漫是终身自爱。520的爱意从不来不只属于爱人，是属于独一无二的自己，不必纠结无人奔赴的浪漫，不必羡慕别人的岁岁成双，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场温柔的自愈与沉淀，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有遗憾，允许日子有波澜，认真生活，好好谋生，用心爱人，温柔度日，在忙碌中沉淀自我，在平淡中取悦自己，自给自足，自成星光。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好好爱自己是一切美好的开端，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自带温柔，自带晴朗，便是此生最好的状态。回望生活，爱意从来无处不在，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朝夕里，是父母岁岁年年的牵挂包容，是朋友不离不弃的陪伴支撑，是陌生人不经意的善意温暖，是我们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正是这些琐碎温柔滚烫的爱意，拼凑出我们热气腾腾的人间，让平凡的日子岁岁生辉，步步温柔。爱从不是单一的定义，是包容，是坚守，是珍惜，是奔赴，是珍惜眼前人，不负遇见，是善待身边事儿，不负时光。520以爱为名，不负温柔，愿有爱人的你，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执手所爱，岁岁缠绵，在漫长岁月里被偏爱，被珍视，被温柔以待。愿独处的你自在从容，向阳生长，心怀热爱，独自璀璨，不慌不忙，静待美好，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520祝我们永远被爱，永远热爱。

0: 今天是520，520谐音我爱你。这一天常常被当作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但爱从来不止于恋人。每一个值得珍惜的人，每一件值得奔赴的事，都配得上一句深情的表白。爱父母最深的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牵挂缝进一针一线里，我们像路边的小草，如何报答得春日阳光般的母爱。父母的爱是天然的，而我们回报的永远不够。我们总说等我有空了，等我赚够钱了，可父母等的不是钱，是你的一句我想你们了。我爱你，最浪漫的相守，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你的心和我一样，那我也绝不辜负你。平淡如水却最长久，爱朋友最懂的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在思念恋人，但这句话放在真正的朋友身上也同样动人。我们没有彩色凤凰的翅膀，不能随时飞到对方身边。真正的朋友，哪怕半年不联系，隔着几千公里，一个表情就知道你心情不好。这种一点通是时间偷不走的默契。人生最幸运的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有那么一两个不用解释他就懂的人。
1: 曾经有人问你，你是否感觉寂寞，有话在心里不可能说。
2: 我喜世间万物温柔，而你是那么

北京时间的11:18，正在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正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分享到的是520特辑。爱故乡最远的牵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大概是最著名最熟知的思乡诗了，短短20个字连小孩子都会背诵，但也正因为它简单，常常忽略了它的力量。故乡不是风景，是小时候的夏天，是爸妈做的饭，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都在某个夜晚被月光照得睡不着。爱家园最深沉的爱，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唐代诗人戴叔伦愿意用这一辈子报效国家，哪怕死在边关也不后悔。今天我们不需要上战场，但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做事的人，都在用另一种方式报国。医生救死扶伤，老师教书育人，工人生产制造，科研人员创新突破。

0: 平凡的坚守就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1: 我爱你，你爱我。
0: 爱自己最不该忘记的人，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说，时间不等人，趁现在还有力气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我们总是习惯爱别人，却忘了爱自己。520这一天，请你对自己说一句我爱你，不是自私，而是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节奏，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及时当勉励，不是让你焦虑，而是提醒你，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学的东西现在就开始，想放下的人和事儿现在就放下。岁月无归期，等待皆遗憾。爱你了解，爱你祖国。

今天是520，一个满是浪漫与告白的日子。我们总在这一天把爱意说给至亲、爱人、挚友，感恩身边所有的陪伴与温暖，可偏偏忘了，最该好好去爱的人是我们自己。这一生，我们忙着爱家人、爱伴侣、爱朋友，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委屈自己的内心。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得爱别人是本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520最要爱的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亲爱的自己辛苦了，往后余生别再一味迁就别人，别再默默委屈自己，别再对自己百般苛责，你要知道这世上只有一个你，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顺遂还是坎坷，无论年轻还是苍老，你都值得被偏爱，值得所有的美好，更值得好好疼爱自己。感谢一路走来从未放弃努力，从未妥协认输的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认可自己的每一步，好好生活，善待自己。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聆听送你一朵小红花。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

0: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 说起520这个日子， 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每年到了这一天，到处弥漫着满满的爱意与温柔，很多人忙着告白送礼，传递心中的真情， 可大多数人却不清楚 520究竟是从何而来。 其实520既不是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节日，也不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节日，它完完全全是属于我们国人独有的浪漫。最早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出现了520谐音我爱你，简简单单三个字， 巧妙化作深情告白，一开始只是年轻人私下用来倾诉心意的网络暗号，后来随着互联网飞速发展，这句数字情话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在全网风靡开来。 久而久之，每年的5月20号 就自然而然被大家定义为温馨浪漫的网络表白日。 原本平淡无奇的普通日子就这样被人们赋予了满满的爱意与温情，成为所有人表达真心诉说牵挂的美好时刻。在这个满是爱意的特殊日子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心怀赤诚，怀揣美好愿力行走世间。人活一世，最先学会的一定是好好疼爱自己， 放平浮躁心绪，接纳自身所有不足，用心调养身心，修好自己的内心德行。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才有能力去善待身边的人。在善待自己的同时，我们更要用心去深爱家人长辈，珍惜朝夕相伴的至亲骨肉， 珍惜对待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珍惜生命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遇，用心守护日常三餐四季的平淡幸福，珍惜身边点点滴滴的温暖陪伴，不辜负每一份真心，不怠慢每一份深情。现如今世事难料， 多地接连发生自然灾害，无情的天灾打乱了无数人的安稳生活，许多无辜同胞深陷困境之中，家园受损，流离失所，整日承受着风雨磨难，身处艰难处境，让人满心心疼。天灾向来冷酷无情，可人间永远满情满满，大爱 从来不分地域的远近。恰逢这份爱意满满的520，我们不拘泥于儿女情长，更要生出悲悯善良之心，心怀慈悲，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善意，默默为身处灾区的同胞诚心祈福，愿漫天风雨早日停下肆虐的脚步， 所有灾情尽数退去，愿后山河万里皆无恙，繁花人间尽安宁，世间处处充满温情善意，众生皆能平安喜乐，往后岁月风调雨顺，万事顺遂无忧，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润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状况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演恩祥龙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我是黑大学生来 logo 中华，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0日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晴，西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啊，那这两天中午呢还是温度比较高的，希望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今天呢是5月20日啊，那么相信大家哎今天呢也要去过这个奥爱的告白节了啊。那当然了，属于大学生520的仪式感都有哪些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生们啊在520的仪式感真的是多种多样啊，既包含了传统的浪漫元素，也融合了校园特色和个性表达。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呢就是这个花式告白与留言啊，那么在这个书院或者是校园的公共区域设置留言墙、玫瑰便签墙，匿名或署名写下对朋友、家人或心仪对象的告白祝福，用文字去传递心意啊。当然了，比如说有一些男生有一些女生哎自己特别喜欢动手的话，哎可以去制作这个手绘情书，什么玫瑰花瓣信啊，或者通过一些校园广播哎社交媒体去发布浪漫告白，以创意方式去表达情感啊。还有呢就是这个 DIY 手作与纪念。那么现在呢天气也特别的好啊，大家呢可以参与这个风筝 DIY 啊，或者呢贴片焊接的爱心线路啊，还有什么国风刮刮乐等手作活动，亲手去制作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比如这个 LED 的爱心灯、刮刮乐的祝福卡，将爱意去融入创作当中，制作专属的给未来的一封信啊，封存当下的心愿和期待，可以在明年的520开启啊，形成这个跨年的仪式感。再一个呢，我们同学们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校园默契打卡挑战啊，与好友去组队解锁校园趣味点位，然后呢去集齐印章兑换纪念礼品，通过探索校园去增添节日氛围啊。再一个呢就是在网红打卡通道、浪漫的渔网、留言墙等特色场景拍照留念，记录青春浪漫瞬间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与朋友和恋人一起在校园食堂或者是咖啡馆共享特色餐食甜品，比如定制蛋糕、奶茶等等啊，以美食去传递温暖。同时呢也可以去组织小型聚会，如草坪约会、宿舍夜谈等，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去分享故事、畅谈未来，营造温馨的集体仪式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单身的同学们啊，也可以通过自我关爱的方式去庆祝，比如独自看一场电影、阅读一本喜欢的书、进行瑜伽或者是运动，将爱自己也可以作为最重要的仪式感，强调个人成长和自我价值啊。我们在这个图书馆，然后呢自习室专注学习，将学业进步呢也视为对未来的投资，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去迎接生活啊，可以体现大学生们的这个独特的仪式感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天啊，就是大家也不要忘了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啊，就是既体现了大家可以对爱情的向往，也展现我们对于生活、友情、自我成长的重视啊。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在今天呢都可以简单而真挚的方式，让520成为校园里充满温暖和浪漫的日子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你们又有什么好的想法呢？哎，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啊。有位叫做小可的听友，他说到了，他呢是一个理科生啊，这个以汉化为笔，电路为师啊，用自己的专业书去写出来独有的温柔啊，硬核又浪漫啊，我这绝对是这个工科生的520告白啊，我觉得这个还得专业对口，要不然一般还有点稍微的看不懂啊，但是能看出来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用心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学习到活动也有很多啊，刚才提到的这些 DIY 啊、赏花呀、留言呀、打卡呀、刮奖啊，我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中大家的心啊。那么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今天，在风里、在花里、在字里行间去遇见温暖，收获美好啊。如果我们有心仪的人，在今天就去告白吧，就是不要害怕被拒绝啊，我相信你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说不定你就会收获你的终身幸福。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告白祈求。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2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50米，换行250米。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是5月20日啊，所以呢到下午的这个下班点的话，也相信大家出行的车辆啊、人群啊会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我们有尽早安排的朋友们啊，我们也可以提前去行动啊，去错峰出行了。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啊，大家真的是对于仪式感这一块啊，已然是拉满了，就遇到这些特别有寓意比较好的一些日子呢，大家已经会去尽情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意了啊。其实呢五月的风啊，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五月份啊，就觉得在这个季节里啊，一半是裹着初夏的温柔和燥热，一半呢又藏着少年藏不住的心动秘密啊。所以呢当日历悄悄地来到这一天，我觉得无论是我们整座大学校园里啊，还是我们整个啊日常的一些氛围，都自动地蒙上一层温柔的滤镜。所以呢在这个被爱意氛围感拉满的日子里啊，希望大家呢可以暂且的放下手机，抛开绩点排名，不谈内卷，不聊学习，只想和大家聊聊藏在大学校园角落里那些青涩笨拙无比纯粹的温柔与偏爱。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操场的跑道上看到热恋当中的一对对情侣啊，然后呢大家在晚风当中去漫步啊，真的觉得这样静谧的时刻非常非常的浪漫和感动啊。那么有人说啊，大学的爱意最动人，没有世俗权衡，没有现实考量，只有满眼偏爱和藏不住的余光心动，是图书馆靠坐微窗的这个假装认真刷题，眼神呢却忍不住的偷偷偏向身旁的人，也是刚才我提到的操场晚风夜跑刻意放慢脚步，甚至呢为制造一场恰到好处的偶遇，也是下课并肩走在林荫道漫无目的的闲聊，从日常琐碎聊到未来期许，是宿舍门口多出来某人送来的小蛋糕，顺路带一杯奶茶，不用言说尽是温柔宠溺啊。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啊，很多高校哎。

他们的这个留言墙上啊，有的呢把情话写满玫瑰花瓣，贴满这个校园的一些行道里，有的呢也会打造这个情话阶梯，把羞于开口的心事悄悄的贴满台阶。而我们的校园啊，也在这个初夏也是充满了这个温柔与爱意啊。我们相信啊，在校园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盏路灯，都藏着青春独有的浪漫啊。所以呢，就希望同学们啊，喜欢呢就大方奔赴，直球呢永远是青春的必杀技，也不必纠结昂贵礼物，不用刻意准备盛大仪式，粉红漫步校园晚风，长椅上静静闲聊，随口的今晚月色真美，一个自然的并肩同行，就是大学里最走心的浪漫啊。那当然了，其实青春里最遗憾的也莫过于小心翼翼的喜欢，哎，可能呢早最终哎变成什么错过呀，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要让心事藏太久啊，也不要让好感悄悄失联。所以呢，在今天恰好是最好的契机啊，不用轰轰烈烈，一句轻声问候，一次主动搭话，或许呢你就能开启一段温柔的故事了啊。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单身浪漫，也可以独自优秀啊，不必跟风去凑热闹啊，一个人看花吃饭散步同样也自在治愈。在爱人之前，我们也可以先好好的去爱自己啊，认真上课，坚持热爱，努力成长，把日子过得闪闪发光，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啊。所以呢初夏伊始，爱意生长啊，我们也依然愿意去怀揣着热忱，然后呢去勇敢表达，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每一份遇见和心意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独属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仪式感了。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林俊杰演唱的只对你有感觉。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林俊杰演唱的只对你有感觉啊，所以呢其实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去听一些甜甜的歌都会让大家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和愉悦啊。那当然了，有对象的在今天可以约对象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下午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哎，我们也去过一过这520的仪式感吧。 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52米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啊去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他说呢在今天520呢自己准备去看一部电影，最近特别火的给阿嬷的情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刷到过这个很多的影评啊，说呢这部电影是一匹黑马啊，包括呢也是这个潮汕人去演的啊，因为我还没有去看啊。所以呢如果真的很好看的话，我也觉得在今天可以去观看一下啊，我觉得在520去看一场电影也非常的好啊，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啊。还有呢一位朋友们说到了啊，那么在今天呢准备去泡图书馆刷题了，因为最近呢在准备考试啊，这样浪漫的节日与我无关啊，哎，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啊，我们先自洽嘛，我们先爱自己啊，保持自己的节奏，也不要去因为别人而影响自己啊。当然了，恋爱可以慢慢来，考试可是不等人啊。所以呢，哎，你也是很聪明的。那么当然了，其实我们在校园恋爱当中呢，大家一起去食堂，甚至呢去吃一顿热乎的晚饭，图书馆呢并肩学习，散步时呢分享一天的趣事。我相信对于对方来说，520最好的礼物就是我懂你的奇奇怪怪，也陪你可可爱爱啊。所以呢我觉得快乐从来都不只是恋爱的专属，也是我们自己的专属和朋友的专属啊。我们给自己买一束花，奖励努力生活的自己，窝在宿舍追一部早就想看的剧，吃着零食刷手机啊。所以呢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520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必须要有所谓的对象，它更像是一个提醒我们记得表达爱的日子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喽。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民图沟巷，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2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5月20号啊，我们呢，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校园里的一些浪漫啊。当然了，其实呢，这个520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去让我们去提醒大家，这是一个记得表达爱的日子。可以对父母说一句我爱你，可以是对好朋友说一句有你真好，也可以是对努力的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毕竟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状态，不管是恋爱还是单身，都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这才是最酷的事啊。所以呢，不准间不管你今天是什么状态啊，都祝你被爱包围，不止520，而是朝朝暮暮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大家，今天的520准备怎么过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同时呢，白羊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前公安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让我们在周末或者呢，如果今天有空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去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啊。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棉土沟巷，当前的环形路段环形28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附近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5月20日了啊，我们来跟大家也是探讨到关于属于大学生520的仪式感啊。那么同学们呢，其实还是。这个想法创意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今天还是希望大家就可以万事皆甜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被爱去包围。当然了，还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们啊，还是觉得自己稍微的有一点点孤单啊，但是呢也千万不要着急啊，我们大学生最爱的人应该还是要爱自己啊，爱食堂干饭两碗起步的自己，爱图书馆里诚心伏案的自己，爱为热爱燃烧不褪色的自己，爱永远向阳而生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每个人呢都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爱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即使一个人也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活得热气腾腾啊。我们呢希望在这样充满爱意的日子啊，认真生活，真诚待人，每一天都要是这样的好日子啊，不必刻意浪漫，不必追赶潮流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大家到底属于哪一派呢？今天怎么过啊？赶紧来参与到我们嘿大学生来了的节目互动当中，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哦。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啊，特意为大家挑选的爱就一个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凡事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推荐到的爱就一个字啊。那么在今天独属于520的浪漫节日里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不管呢收音机前的你们今天是什么状态，都祝大家可以被爱包围，不止520而是朝朝暮暮啊。那么当然了，希望今天所有的女生们男生们啊，老人朋友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让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直接表达爱意的日子。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

0: 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刻，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简短。我们的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姚店路段由西向东环行144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

向，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哎，在香港这种日系豪华保姆车扎堆的市场里边，有一台车它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那这台车就是极客009。刚刚过去的2025年，在这个激烈的客场登顶，哎，极客009呢也是直接拿下了香港 MPV 市场的销量冠军啊。对于一台纯电的国产车型来说，能让那些习惯了豪华燃油的买家自掏腰包，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产品力突出。那么在这项销量记录诞生之前呢，极客009在内地就已经跨过了最初的生存期了，并且呢，你像现在在高端的商务接待和明星保姆的圈子里面，也是形成了极强的存在感，好吧？坊间甚至一度流传着什么呢？说半个娱乐圈都在用极客009的这样的说法。那么这种高频出现的明星效应，让它迅速贴上了什么高端、私密、尊贵的标签，也是成为了很多商务场合的常客。那么当销量成绩印证了品牌路线之后，刚刚上市的焕新极客009就把目光投向了更加细腻的市场，家庭出行的场景当中。那么在发布会上边，极客009的产品主理人他没有掩饰团队打入香港市场初期的那种忐忑，同时呢也坦然分享到拿到成绩单之后的真实感受。应该说这个009能在香港拿到销冠啊，对他们来说是一群很懂 MPV 的人选择了他们，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带着这种肯定，焕新版本的极客009就开启了新一轮的产品演进。我们来看焕新版本全新的极客009到底做了哪些方面的升级啊。带着全家人出行往往是一场要考验耐心的体力活，对吧？手推车、零食、水杯，再加上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对一台车的装载能力的要求是极高的。焕新的009，首先它拥有着706升的后备箱基础容积。总工程师在优化了后轴的布局之后呢，在底部还向下挖出了一个21升的隐藏储物空间，就这一块下沉区域刚刚好能放进什么呢？18瓶矿泉水，或者用来收纳容易滚落的随车小的杂物件，它可以让尾箱变得更加的规整。那安顿好行李，接下来就是照顾家人上车了。新能源 MPV 通常有着较高的地台啊，对于孕妇、对于老人上下车呢，经常需要很费力的抬腿或者是扭动身体。而焕新版本的极客009采用了什么呢？采用的一级踏步的设计，对于全年龄段的乘客来说都十分的友好了。首先，侧门拥有着795毫米的开口宽度，门高更是达到了1.241米，所以呢，车门在打开之后，迎宾模式呢会让底盘进一步的降低几十毫米，同时呢，迎宾座椅会向外旋转45度。这个时候你只需要顺势一坐，座椅呢便会带着你转回原位，这就省去了攀爬的动作，让上车的过程变得从容了许多。那当一家人落座之后呢，车内的氛围也有了新的变化。以往在三排坐的车子里边，由于朝向的限制，那大家往往只能盯着前排的座椅，对吧？焕新版本的极客009七座齐家版则配备了电动向后旋转的第二排，只要轻轻的按下控制键就可以转过去了，

阿里一样，在车上创造这样的一个场景，可以面对面，更像家里面的这个场景，就会显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容易互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方表情的情绪，互动起来会更加的舒适。啊，这就是换新版本的极客009想要做。外观内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舒适度却有了不小的提升。首先车内的座椅采用了梦幻回弹海绵去贴合车身的曲线，乘客呢你可以选择躯干120度腿部129度的这样的零重力座椅的模式，或者是角度稍微直立一些的叫做伊姆斯躺啊躺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再配合上英国顶级的啊莱米音箱，在头枕处新增了专属的扬声器，所以说后排乘坐体验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了。静态体验照顾了乘客，那动态呢则把指标重心交给了驾驶员。他是怎么做的？首先全新的极客009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与高性能双电机四驱系统，就将一台 MPV 的零百加速成绩直接做到了3.9秒，再配合上双腔空气悬架和双阀 CCD 电磁减震系统，对于路面起伏的过滤和转向时的车身支撑，它都处理得十分干净利落。那在加速这个层面，009都已经赶上了顶级豪华 SUV 的 V12 引擎这种水准了。在 MPV 里面，之前没有人去往这个方向去想，也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做啊，解决了操控，还要面对什么远途旅行的补能问题。在 6C 超快充的加持下，这台车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10分钟，相当于补充了500公里的续航。最后家用车最不可能妥协的环节，那就是安全了啊。换新极客009在制造端引入了7200吨的一体式压铸铝后车身，来减少数百个焊点所带来的结构不稳定性，并且呢把这个后碰测试的标准拉高了，拉高到了多少呢？超美标的105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啊。同时呢它拥有着一项首创的专利技术，什么技术呢？这个技术就是在发生严重的后碰撞时，它的高压配电和模块会自动下滑，来避免高压电的风险。这道底线就是为了让坐在最后一排的家人也能够拥有一路同行的底气。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啊，在尾声的时候，新车的最终悬念揭晓了。这台车推了三个版本，指导价格从41.38万到44.38万啊，一共分了三个版本，41、43.38和44.38啊。那再加上目前的一个限时补贴和置换保险补贴6000，超级置换金10000，还有购置税补贴10000，权益后的售价是41.38，正式版本售价是43.98到46.98。所以三种配置可以进行选择。那更高的配置上面，极车给出的两个侧重点完全不同的选项。首先呢是7座的旗舰版本，它把主要的精力是倾注在了多孩家庭的互动场景上，标配二排电动旋转座椅。那售价46.98万的6座行政版本，则是去掉了旋转的功能，为第二排换上了更为宽大的独立行政座椅，扶手内呢还藏了一个折叠式的小桌板。那这一次极客在同一车型里边，它给出截然不同的座舱的形态啊。你像家庭周末郊游需要一个能聚在一起聊天的移动客厅，商务人士呢在路上需要一个安静处理工作的临时会议室，极客009，它在不同的受众上面，你都能够找到契合自己生活状态的空间布局啊。他们。

给这台车定了一个调，就是开就这台 MPV 如果要去开，你不必羡慕任何一台燃油豪华车啊。在传统的 MPV 市场里边，靠着就有观念去获取高溢价的这个时代，在目前的时代当中慢慢退潮了。极氪009用过去两年的成绩单是直接证明了中国汽车品牌同样可以在高端 MPV 市场稳住阵脚。那今天这台换新版本的车型对于真实用车场景的细致打磨，或许会让它这个位置啊，它能在这个位置保持站得更久一点。

0: 饮酒。哎，这个时候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宝马 Z4 了。为什么要分享宝马 Z4 呢？因为最后一辆宝马 Z4 已经下线了。哎，你会发现 BBA 的双座敞篷跑车好像都已经进入到了停产的阶段了啊。2012年港片《车手》里边啊，余文乐饰演的警察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台词，说你帮我找一辆白色硬棚的 Z4 Empire 蓝色双轮毂，哎，我要找他试车，就这样的一句台词。那不久前呢，他在中环经历了一场惨败，就是那一辆白色的186 ZM Coupe， 哎，在逼仄的车流和弯道当中游刃有余将它甩开。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现实中的186本来就缺少，很稀少的，而 Z4M 更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手动挡的版本啊，难怪当时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啊，导演会用它来为整部影片去定调，因为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是恰如其分的。那当大荧幕的西汉坞定格成了经典，而在现实当中的流水线上边，属于 Z4 的齿轮也停止了转动了。前一阵呢，在奥地利啊格拉茨的麦格纳工厂内，最后一辆底盘代号为 G29 的宝马 Z4 缓缓驶出生产线。那这款问世于2002年历经三代演进的经典敞篷跑车正式宣告停产，伴随着他的离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

0: 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半点回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看到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枣园路段由西向东环线294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么就继续我们的话题吧。我们来看1995年，1995年 Z 三正式上市了。Z 三它是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大众市场，并且伴随着皮尔斯啊，布鲁斯南在007电影这个黄金眼当中啊，它是潇洒亮相。这一台远赴美国斯巴达堡工厂所生产的 Roadster， 这台车可以说是迅速风靡了全球。但是真正的硬核故事发生在幕后。当时的宝马工程师对于敞篷跑车疲软的车身刚度是极度不满的，于是呢，他干了一件事，他带着一群狂热的工程师啊，突发奇想，然后利用周末的闲暇时光，躲在工厂里边，给一辆 Z3 焊上了车顶。这就是后来被车迷们戏称为小丑鞋的 Z3M Coupe。 哎，这台车其实真的就很像一双皮鞋，虽然它这个造型怪异，空间局促，但是呢，封闭的车顶啊，使得它的抗扭转刚度，它的这个抗扭转刚度要比敞篷版本提升了2.6倍。这个在当时啊，可以说是它是纽伯格林北环赛道上最让人胆寒也是最难驾驭的机器之一。那在前 Top Gear 的主持人杰里米

0: 克拉克森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过他对于这种老派的双座跑车的偏爱，就是当一台车拥有着这么长的车头，而你几乎是坐在后轴上开车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辆交通工具了，而是一台纯粹为了让人发笑而制造的机器。所以这台车它的操控真的是没得说了。然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宝马的 Z8 上市了。Z8 是将这种暴力美学与复古浪漫直接是推向了顶峰。那这台车由亨利克啊菲斯克操刀设计的 Z8 是完美致敬了50年代的传奇宝马507，修长优雅的全铝车身，在这样的一套骨架下，还藏着与同时期 E39M 同款的 4.9 升 S62 V8 引擎，它顺理成章的也是拿到了007飞日危机的剧本，也是成为了詹姆斯邦德的新座驾，也让全世界记住了属于 Roadster 的优雅与从容。那到21世纪 Z4 是正式接过了 Z4 的 Z 系列的接力棒，第一代的 Z4。第一代的 Z4 其实我都一直在二级市场也蛮关注的，这台车我觉得就是相比于现款第二代来说，第一代的 Z4 特别有味道。第一代 Z4 Z85 186诞生于什么？克里斯班哥主导设计的那个年代，那一套著名的火焰表面的设计语言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前脸修长的敞篷，还是车顶极具肌肉感的硬顶的 coupe 的版本，侧面的那道巨大的 Z 字形的折线都带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凌厉感。那好的汽车设计应该能够激发强烈的情感反应，你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它为什么那么好看那么美，因为当人们看到它的时候心跳就会加速。哎，这就是前宝马设计副总裁克里斯班格的理论啊，也是这套理论创造出了 Z4。 那宝马的工程师呢，在当年啊，把146 M3 上的那台被奉为自然吸气神作的 S533.2高转速直列6缸发动机直接是塞进了 Z4 这一台狭小的机舱里边，它就像一匹没有完全被驯化的野马，它脾气暴躁，它的容错率极低，却又让人在征服它之后欲罢不能。到2009年第二代 Z4 189问世了，当时整个汽车行业刮起了一阵折叠硬顶风潮，宝马呢也顺应市场为 Z4 换上了复杂的机械硬顶机构，而两位女设计师则是赋予了189极具优美的车身比例和圆润的线条。不过硬顶机构不可避免的也是增加了车身的重量，也是打破了原有的配重平衡，所以在这台车身上边，它的动态响应它是做出了一定的妥协的，它收敛了上一代的暴躁性格，演变成了一台更加适合在海滨公路上迎风巡航的 GT 跑车。时间来到了2018年，第三代也就是最后一代 Z4 G29 到了这台车上面，面临了一个严峻的市场考验，因为跑车市场在不断的溃缩当中，独自研发一款全新底盘的成本，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是高到令人啄舌了，因此呢宝马就选择拉上丰田，基于 CLAR 平台共同去分摊研发成本，就是 Super 啊和 Z4 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八年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的 Z4G29 这台车。他为了找回丢失的运动精英，他毅然抛弃了笨重的机械硬顶，回归了传统的软顶敞篷的设计，不仅是成功减重了，而且呢也大幅度降低了车身的重心，也是完美的找回了50:50的黄金的啊这个前后轴的比重。那顶配车型搭载的 B58 3.0 直列六缸发动机则提供了340匹的强劲输出与浑厚的声浪。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他在他的生命末期的这个阶段，宝马还出人意料地为直列六缸的车型推出了手动变速箱的版本。工程师呢也为他重新设计了换挡连杆和机械结构啊，只为呈现出最纯粹的机械咬合手。就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被很多车迷视作是一种浪漫的告别仪式。这台车从来不妥协日常的琐碎，它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在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为你制造纯粹的多巴胺。哎，粤语里边有一句老话叫做妖精饮水饱啊，但在真金白银的汽车市场里边，情怀从来是填不饱肚子的。你翻开宝马集团的财务报表， Z4 的谢幕早有预兆了。19年 G29 上市之时还算风光，全年卖了15827辆，这也是他最后的体面了。到了25年 Z4 在全球只卖出去，这是全球只卖出去不到10000辆，这个数字放在宝马年销200多万的大盘里边，这个存在感几乎是微乎其微，占比连0.4%都不到。而且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一条产品线很烧钱，因为 G29 它并不在宝马自家的工厂里边生产，而是交给了奥地利啊的格拉兹的麦格纳啊斯尔泰工厂进行代工，一年卖不到10000辆，宝马却为它单独提供一整套的零部件体系。像当年宝马联合丰田把 G29 推向市场，本来就是想把这个费用平摊好啊，平摊成本，换 Z4 多几年的存活率，但是合作研发终究只能是解燃眉之急啊，他没有办法去逆转大时代的洪流。情况就是什么？卖掉一台 Z4 的利润还比不上一台走量的 X3 啊。所以你会发现现如今的宝马在一门心思的铺在新时代的纯电平台上面，这也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啊，几百亿欧元砸进去都不一定听得见一声响。那新旧交替的关头，哎，钱必须得花在刀刃上面，所以呢宝马就决定砍掉投出比极低的啊，产出比极低的 Z4， 将宝贵的研发资源转移到更有前景的新能源项目上面。其实放眼整个行业，整个行业你就去看吧，双门跑车的消亡已经是成为一种趋势了。奔驰的 GLC 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奥迪的 TT 也吹响了熄灯号，同级别竞争的对手一个一个的退场， Z4 能够坚持到今年才落幕已经是算得上长寿了。宝马集团的前 CEO 也说过，内燃机时代的落幕会让人伤感，但是我们必须为了未来的一度出行去寻找新的答案。那接力棒已经是交给纯电车型了，但是我们依然会怀念内燃机，怀念沉重的电池无法替代的那种轻盈灵动车型上面。你像一台 GR9 Z4 的重量在1.5吨左右，而一台纯电跑车的重量往往会超过2吨，物理定律是客观存在的，那增加的重量没有办法完全通过主动悬架去弥补。双门的小跑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人与车的沟通上面，座椅和方向盘啊，这种传递的这种路感，排气管的回火声，甚至是换挡那一瞬间的顿挫，都不断的在刺激着驾驶员的感官。所以双门跑车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手动的版本，而且我也一直在找就是手动版本的 Z4 09年那一代的。
就感觉非常经典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所以当时代浪潮退去，当时代来临，进入到了电气化时代，而燃油车啊，双门跑车 coupe 版本车型所带给你的这种体验感，那一定是不存在的。没有了齿轮咬合时的震动，没有了直列六缸发，缺少了那些声浪与震动的刺激，速度在屏幕上只剩下一串苍白数字的。所以以后你想去体验阳光、微风与汽油味混合的这种纯粹快乐啊，你只能去二级市场当中，你去寻找曾经的这些碎片。而淘旧账的代价往往要比想象当中啊可能要高得多。你像现在二级市场，你一台185的 Z4 你大概不到10万你就能淘回来，但是买回来你会发现啊，老跑车的维修是撑得上无底洞的。我朋友 R56 mini 买回来之后，一开始我觉得还欣喜的不行，但是他一直是在不是在修车就是在修车的路上，一直在修车啊。但是他好像也是陶醉于这种修车的快乐当中啊。但是如果说咱买一台车，咱不讲究咱不去讲究它的情怀感，就单纯的说买一台车一直要修，你说你会为它买单吗？大概率会打个问号。所以你会发现，你买一台老车买回来之后啊，这个尤其是跑车，而且配件是又贵又难等啊，又贵又难等，来来回回修，你可能10万买的，你修车你还得搭进10万、啊，而且你10万掏了之后还不一定能完全整利索。对于情怀来说，你也是得啊，用真金白银去养。那随着 A4 的停产，那这种维持老派乐趣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那那个为了纯粹驾驶乐趣不计成本造车的黄金年代，就连同他引以为傲的直列六缸的声浪，就此封在了过去。当然最后一句啊，情怀无价，所以我们好好努力赚钱吧。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

0: 能过足吸引，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她是苏玉霜，
1: 她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1: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她是直至义，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时间14:02，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啊，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啊。

0: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也是520啊，即将为大家分享到几首甜甜的歌曲了。那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么在今天这样的节日里边，还是要祝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即将要分享到这首就是来自 Jim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一首小幸运啊，希望把这一份幸运分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啊。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很甜的歌曲了，来自周董的甜甜的。

0: 觉。
1: 来自 JJ 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啊。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啊，那么希望大家也都能够遇到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来看到胶海线由东向西，从 G341 到延州大道拥堵655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呢，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这首非常小清新的，也是比较经典，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希望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呢，姚店路由东向西210国道到科技六路呢，有630米的拥堵。

0: 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啊，三店通用。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2: 真好，
0: 各位听友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音玉。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5月20日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了一个表达情感传递温暖的日子，但是我想爱不该只在这一天说出口，它更应该藏在日常的陪伴里，藏在体谅的话语中，藏在每一次用心对待家人朋友的行动里。以愿我们都能心怀善意，珍惜身边每一份亲情、友情和温情，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让日子因为彼此的真心而温馨顺遂。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爱与陪伴的书，然后带大家走进一场笑声不断的相声演出，著名相声演员曹云金携听云轩的团队啊，6月6日要来延安大剧院了。在这个浪漫的初夏，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听相声，让欢笑成为最好的陪伴。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呢是520，一个关于爱的日子。我想推荐一本关于家庭、关于陪伴、关于爱的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呢是杨绛先生在92岁高龄时写下的，记录了他与丈夫钱钟书。还有女儿钱苑，一家三口60多年的相守相离。那这本书呢共分为三部，第一部呢是我们俩老了，写呢杨绛常做的一个梦啊，梦里呢他和钱钟书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钱钟书安慰他说，那是老人的梦，我也常做。这本书的第二部是我们仨失散了，以梦境的形式呢，写了女儿和丈夫先后生病、住院、离世的过程。

成。第三步呢，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儿，啊，这个是对几十年家庭生活的深情回忆。书里边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细节，那杨绛写钱钟书第一次见到女儿啊钱瑗时的样子，他说他看了看，然后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很喜欢的。写女儿小时候淘气，把爸爸的稿纸画得乱七八糟，但是钱钟书呢不但不生气，还笑着说这丫头将来比我强。写一家人饭后散步，总要探险，就是走没走过的路，看没看过的风景。我们每次都把探险当做一件大事儿，走得气喘吁吁的。后来呢，还要讨论半天。最让人动容的是杨绛在女儿与丈夫相继离世后的那段文字，她写道：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读我们仨，你会明白，真正的爱呢，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是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说一些有的没的，是你在闹，他在笑。是无论发生什么，三个人都要在一起。今天是520，我想把这本书呢推荐给每一个正在爱的人。爱父母就常回家看看，爱伴侣呢就多陪他说说话，爱孩子别总看手机，陪伴呢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当然了，我们也有听友呢之前看过啊这本书啊，我们仨有一位听友荷塘月色说啊，写活了杨绛先生，杨绛家人的我们仨，杨绛的我们仨是我几年前就看过的书啊，因为先看了钱钟书的《围城》，他把一个没有高深学府、懦弱无能、买个假海外留学文凭的知识分子描写的活灵活现啊，讽刺幽默运用到了极致。看过书以后，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好奇，能让钱钟书走进围城的那个最贤的妻是何许人也。尤其是在微信开始进入大众生活以后啊，一大批心灵鸡汤呢铺天盖地的通过订阅号啊进入了微信用户的视野，许多文章都会引用杨绛的话，他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

后似梦非梦，似真似假的梦也开始呢。这个书的前半部分都在这种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的语言中，然后呢，哎，回忆穿插。杨绛和钱钟书相爱、结婚、留学、生子，三口之家，快乐日常的点滴。杨绛先生的一生呢，是幸福、圆满、成功，也是令人尊重的一生。他的一生写了那么多生活、人生的感悟，至今呢，依然被人们广泛的引用和学习。那他的思想呢，也一直是这么的贴近大众的心灵，一字一句都是人生的历练和智慧的传播。去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这可能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只有死别没有生离。他的家庭和睦，爱意融融。虽然老年常道丧女丧夫之痛，可人都有一死，他们仨在一起的幸福快乐时光足以照亮各自的人生，也足以温暖杨绛的余生。那今天为这本关于家庭和陪伴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烛光里的妈妈》。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也愿我们都能对家人大声地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我爱你"。

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的煎熬。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

0: 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杨家岭隧道车流量稍大，北大街目前会有拥堵的情况，七里铺大街目前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会稍微有一点点堵车。

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当然了，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16:05啊，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些网络的国语歌曲，非常适合配一些照片来发。那么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它适合配什么样的照片呢？

0: 我爸爸，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I'm busy。1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胜利路从东关大街到 G210 车流量大。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One and Only 一起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什么嗜好？这是我们 Reggae。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今天呢，看到了这个陕西疾控发的一个文章啊，他说你必须得拥有一个不良嗜好。所以呢，跟大家讨论讨论啊，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良嗜好呢？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来告诉我你的不良嗜好。听说啊，拥有一个不良嗜好还能续命啊。

0: 了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赶快来发送给我。如果您发的一经采用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乾坤景区提供的一张互动福利，一张乾坤景区的门票，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的第一湾。
1: 一起摇摆。
0: OK 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也希望在这里可以得到大家的答案。

0: 6:2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目前呢，高新大道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再次提醒各位啊，高新大道目前的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当中，而且它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7分钟的时间。堵车不堵心，来听987，这里是辣妈辣妹，我是娜娜，我们稍后见。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前高新大道刚才是这个有一点拥堵，现在是拥堵实锤了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大的，拥堵851米啊，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沿沿路、满房线、柳林路以及沿河北路这几个路段的拥堵是。趋势是呈明显的加重的一个趋势，但是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特别堵。回到节目当中啊，如果你必须拥有一个不良嗜好呢，哎，先说说自己的不良嗜好吧，大家有些什么，比如说像是熬夜，我觉得这个可能成年人都还蛮能熬的。年轻人来说呢，哎，自律固然是好的，但是拥有一个不良嗜好也很重要。此话怎讲？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啊，你至少必须拥有一个不良嗜好来拯救自己，这是维持内在生命力不至于枯竭的源泉。你品，你细品，这话是不是说得很有道理，很有力量呢？有的朋友说了，我还敢有啥不良嗜好呀？哎呦，我妈呀，一天操心操不完啊，我还敢有不良嗜好？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就是如果人，有的人吃饭只是为了不饿，穿衣服只是为了保暖，工作只是为了存钱，你会觉得就是特别没有意思吗？人啊，总得有点不正确的热爱啊，才能接住正经生活的那些撑不住的时候。就好比喝酒是不是对身体不好，而且又贵啊，一瓶酒可以买10碗米饭，但是你郁闷的时候你不能吃10碗米饭吧。一杯奶茶确实啊能买10个鸡蛋甚至20个，但你想静一静的时候不能一口气儿去吃10个鸡蛋，对不对？人呢这一辈子特别短，其实，但是呢谁也不知道谁经历过什么。真的，你其实可以看一看，那天呢我们在这个聊天啊，就是都是我们周边的好朋友，大家在聊，如果现在让你回到18岁的时候，你愿意吗？所有人都说我愿意，没有一个不愿意的。但是再聊到，如果要把你经历过的事儿再重新的经历一遍，你还愿意回到18岁吗？所有人都说不愿意。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的经历啊，都还蛮苦的。自律呢，是一种内在的要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啊，你的那个不良的小嗜好，可能正是热爱生活的理由，也是防止现在社会精神崩溃的良药。所以啊，有时候我们不用多完美，不用多懂事儿，不用随时随地的时刻清醒，奶茶可以喝，生活乐趣多啊，一点小放纵，一点小执念，比如熬夜刷个短剧呀，疯狂追剧打游戏啊，再玩一会儿再睡呀，或者蹲在马路边看人来人往，对着天空发呆，喝一杯咖啡，再或者啊，真的是忍不住控制不住网购一些小摆件，攒些看似没用的什么包装袋啊、明信片啊、玻璃瓶儿，或者下雨天不打伞就想走一走，周末不想有意义就想躺平一天，其实这些不良嗜好啊，都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的开支，至少。

那什么包装袋啊、明信片啊、玻璃瓶儿，或者下雨天不打伞就想走一走，周末不想有意义就想躺平一天。其实这些不良嗜好啊，都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的开支。至少你要说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生活卷吗？特别卷啊。所以呢，外边的世界无论怎样卷，咱们得给自己留一个不讲道理的角落。就是那个不被定义、不被克制、随心欢喜的一些小嗜好，它不是放纵，是给自己的温柔兜底。记住啊，生活再忙再累再身不由己啊，要留一点时间，留一点偏爱给自己，好好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好好守住这份小快乐。

真的，其实有时候呢，我看到周边有很多的朋友老喝酒，我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儿。但其实呢，当你生活不开心的时候，跟朋友坐一坐，聊聊天，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来关照大宅女，她说我的不良嗜好就是三分钟热度，比如说一会儿喜欢画画她就画画，一会儿喜欢唱歌就唱歌，一会儿喜欢吹笛子那就吹笛子，一会儿喜欢摄影就摄影，反正啊就是喜欢的事情就是一阵一阵的，而且会转移。其实啊这也是热爱生活的体现。蜗牛妈妈她说，哎呀听完今天的节目我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了。Hello 菠菜她说抽烟影响健康特别不好，特别不推荐，但是我没啥爱好，烦闷了就抽根烟，抽完了该干啥干啥，生活还得继续。小刘他说我不抽烟不打牌不喝酒，我这几年是没啥爱好了。我最近特别想钓鱼，是不是人到中年之后都会特别喜欢钓鱼呢？就喜欢那种钓不上来干着急的感觉。来关注到目前呢，东大街从长青路到沿河路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胜利大道目前会有拥堵的一个情况，其他路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聊完这些不良嗜好啊，你的不良嗜好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说不良嗜好，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儿它是正确的，有些事儿可能对身体不是很好。比如像我们说的，有人会抽根烟，对不对？有人会喝两杯，有人会攒一些别人觉得是破烂的小纸袋儿。但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偶尔任性一把也是可以的。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日，农历4月初四。5月20寓意美好温情，愿我们心怀善意，珍惜身边亲情友情与身边每份温暖。平日里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用心对待家人朋友，用真诚维系情谊。生活处处皆温情，点滴陪伴皆是幸福。愿大家心怀温暖，所遇皆温柔，日子温馨顺遂。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爸，我饿了，
1: 妈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2: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从太和山路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是蛮大的，再次提醒各位，而且呢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跟着 one only。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啊，自己如果有一个小小的不良嗜好，我们就勉强的让它就这样继续下去吧。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叫不良嗜好，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小爱好，可能他是有点这个花时间花钱。喜欢这个节奏，不管你们能不能懂我，翻开一切一起扭动就足够。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他有点浪费时间啊，但是有一点自己这些小小的爱好呢，真的能让我们的身心都健康一些。

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大家想要去乾坤景区的话呢，赶快来跟我们互动，发送您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啊，发给我就可以了。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还有机会获得路况礼品。他们有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的百步穿杨、狙击精印、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喜阿伯粥饼店送出的甜粥，每天三份儿。16:53，最后的时间，一首鲜花送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这个大王派我来巡山啊！这个 BGM 一开始之后啊，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俩要出场了。
1: 是的，我们
0: 没别人
1: 要开播了。
0: 对，没别人啊，就是我们俩老家伙。
1: 什么叫老家伙？
0: 对对对，
1: 俩小姑娘，
0: 就两个人呢，就是会倚老卖老，嗯，就那种资深的主持人，谁也不怕，对吧？
1: 就是我们这个主持的比较自然风趣啊，啊，谁也不怕。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个实话你都不让，真是。你说咱俩怕过谁？
1: 我俩就是胆大不是羞，
0: 就是能欺负住这些小辈。
1: 咱们的话叫胆大不是羞，来拿起你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好的，谢谢各位啊，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17:03继续留守关注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开始的大声浪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咋玩好赵金？
0: 嗯，没错，
1: 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天真烂漫的是吧？才貌双全呢，
0: 那你咋不说稚嫩的呢？
1: 无所不能的，
0: 青涩的，是吧？
1: 精彩组合，
0: 幼稚的，嫩嫩的，
1: 啊，就反正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啊，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啊。
0: 好了，
1: 对，
0: 好，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进行直播啊。昨天被封了一天
1: 啊，我们现在开封了，
0: 哎，这些熊孩子，嗯，对，开播了之后都没有开播，开封了之后都没有开播。
1: 啊，把老太太快急死的了！
0: 对对对对，没办法啊，所以大家呢，那个什么，赶紧把我们昨天的这个损失补回来啊！欢迎走进我们的看见言视频号，然后大家呢把热度补几个。
1: 对对，你走，哎，
0: 补几个，补几个，对对对，
1: 该点赞点赞，该
0: 然后大家走进直播间，
1: 关注
0: 对，赶紧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好吧？
1: 就是
0: 来，我们已经呢在节目一开端的时间呢发了一期牢骚了，那么我们没干正事儿啊，我们赶紧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就是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啊。来刷新完之后呢，看到我们的惠泽路由西向南当前堵了485米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来通行。那同时还有我们的北大街啊，北大街呢是由北向东当前堵了296米，提示一下大家。
1: 多个六分钟
0: 、其他各条路段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总体来说啊，这个整点整个市区内的路况讯息告知大家都是不错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
1: 行驶啊，小心同学们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
0: 好，更多路面消息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来温馨提示大家提示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好吧，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让我们延安的交通更加和谐。
1: 是的，那么如果你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就不要打电话的，你们就现在比较这个一种就是在我们视频的号和微信公众号上，在微信上和视频号上，然后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吧，
1: 他们分别是大型军事体验馆延红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两项的门票，价值110元；延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瑞晴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尖牙卡；还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再就是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送出的驼奶食品，和延市强势喜阿婆周北店送出的甜粥。
0: 没错，好，同时我们的节目呢进行过程当中啊，每档节目呢为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
1: 是的，
0: 大家呢只要互动在我们的公屏上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出我要去乾坤湾，我们就送给大家，好吧。
1: 是的，
0: 好，路况讯息关注完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
0: 辣话话。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
2: 哎，爆罩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
0: 出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耍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

0: 走进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啊，欢迎我们的霍小丽，
1: 谢谢，
0: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昨天我们的这个看见言不知道骂原因就被封号了啊。
1: 发现小丽真是个好姑娘啊，你看小丽是平时就在这儿了，然后你昨天封了就在这儿了
0: 啊
1: 对，挺好的
0: 啊，就是你说清楚封号了，不是人家封了，什么叫封了？
1: 就
0: 你看你见你这人，你注意一点，本来我们的陕北话就博大精深。寓意繁多，你这再不好好说话，省略的那么多。
1: 对，冯江，我们是在延安啊，是在延安，
0: 没错，
1: 我们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啊。
0: 说你的延安话啊，
1: 我们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大家给倒数一下，刚才说了几个普通话，让我一会儿记住。
1: 记住，
0: 就是发工资的时候给扣
1: 不上，这个字儿不上。
0: 对，
1: 哎呀，
0: 谢谢各位啊，嗯。
1: 对，所以我说是，你看这个号封了以后就跑蛋了，不是说你人封了才到我的直播间来了。
0: 是是是是，反正人家小丽呢是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
1: 哎、
0: 但是人家小丽呢讲究一个原则，就一直比较秉持热爱，哎，咱们的。对，不是咱们的公众平台，
1: 哎，挺好的，
0: 官方平台
1: 啊，反正就是九八七的好粉丝，好粉丝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你，好，
0: 哎，个人呢那边呢还是有点就是容易走火入魔，
1: 还是延安话好听啊嘛，延安话我比较我这个人活的就开就延安话一说是不是开始可粗糙了
0: 啊？
1: 那时候还是延安话好听，
0: 你不说也粗糙是吧？你不说话好像也看起来有点粗糙啊，不是我说的，
1: 我说的
0: 对不对，大家请扣一、啊、
1: 我跟你说也就我这个惹就惹吧，
0: 请在公屏上扣一、啊、
1: 也就是我脸皮厚，
0: 不是大家伙早都知道咱俩这是套路知道不，为了节目的效果，
1: 我为了节目效果昨天把个答都出卖了，个答没听见，
0: 你捧我一下我拍你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1: 你踩我一下是吧，
0: 对对对，你踩我一脚我回你一掌，哎，反正就是这样啊，又不恼了对不对，我们又干不恼，
1: 来来来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好嘞，把这个点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来的来，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大家给一波赞吧，好吧，给一波免费的赞，然后呢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好吧，谢谢大家了啊，
1: 跟你说一段话哦，我今儿跟你说一段可绝劲的话哦，
0: 嗯，你说、嗯、
1: 你看哦，
0: 嗯
1: 今天该是因为好赖给年轻人的节日了啊，就是就查虽然查
0: 啥节日吗，不就是520吗、
1: 哦、那作为查们不过、嗯、那该有人过、
0: 嗯、对对对对对，
1: 相对来说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美女，哎，你若早生300年，乾隆不会下降的。
0: 嗯，
1: 哈吧。
0: 嗯，
1: 你若早生900年，西门岂能耐久了？啊、嗯哦，你若早生1000年，唐王不会追玉环。你若早生2000年，吕布岂能爱貂蝉？你若早生再往前，是拔剑不会贬下凡，可怕吧？
0: 嗯，
1: 哎，你就说这一行就把历史都给记下来。
0: 嗯，不是、哦，你就说这是哪位美女？
1: 你就看这第三句。
0: 啊啊
1: 1000年前，啊，你若早生1000年，唐王不会追玉环。
0: 你肯定是我不听那些、啊，我就想知道这位美女是谁。
1: 不知道，就是夸一个美女的，
0: 就肯定不是咱俩吧？
1: 不是，跟咱俩没关系。
0: 啊、
1: 哦，我想当年有这个自信了，我说我要是哎早生1000年啊，哎呀，就是搞玉环，还你不是他杨玉环什么事儿？但是现在不敢吹了。哎呦妈呦，我跟你说，哎，容嬷嬷我都敬不上，我说再的了。不行，儿子不行了、
0: 啊、
1: 你不要你牙齿，
0: 你不要你说了半天，你我以为你表扬我呢。
1: 我
0: 那你说了半天，咱没咱俩啥事儿，你说那干啥呢？
1: 哎，那就当表扬你了吧，你就当我表扬你了，我还行吧。
0: 你说了半天，你不是表扬我，你说那干嘛吗？
1: 哎，那我跟就说
0: 有什么意思吗？
1: 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嘛。
0: 嗯，
1: 还有你看今天我，
0: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那个美女是谁吗？
1: 那个美女，哎，你知道那个美女是谁啊？就是
0: 水马到底是？
1: 就是那个谁来了？就是那个，天天说，就是甘肃的一个女主播，她的下面的评论就是叫个啥来？那娃叫那个女的叫啥？我忘了，我不知道叫啥，反正就是一个网红。
0: 谁说的？
1: 底下的人给她评论的
0: 啊？
1: 就那个，就那个，
0: 我知道是谁。
1: 哦，
0: 张丽。
1: 不是，她
0: 就是张丽，
1: 她叫个
0: 张丽，小名。

0: 就是美女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0: 张丽是谁？张丽是我们1077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夸了半天不知道夸谁呢？
1: 哦，对，夸我们主持人。
0: 以后不夸咱俩的你就不要夸。
1: 哎，喜欢这两个。
0: 谢谢李全文老师。
1: 哎，李老师你终于来了。
0: 不是李老师，你为什么每次都去的是彩文的这个抖音呢？
1: 哦，
0: 你不会玩视频号是不是？
1: 哦，不是的，是的，刘老师不看视频号
0: 啊。你不会玩视频号？
1: 也带上假牙来，我你走开，谁说我啊？
0: 你不像话，李老师。
1: 我正倒血灭着了哟。
0: 欢迎
1: 你做饭去了还是？
0: 李老师，你记得啊，要到视频号里面走官方渠道啊啊啊！
1: 就是你，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全文的世界。你天天起来刀削面，哎呀，真是的，
1: 做饭去了，
0: 不是包包子就是刀削面。
1: 哎，不是，我跟你说，下午五点了吗？哦，对，到吃饭
0: 了。咋
1: 了？
0: 哦，
1: 那个在烦死了。
0: 对，
1: 怪不得你知道我今天见了梁主任，梁主任骗你吗？你知道是一句
0: 什么？什么？
1: 人家下班你上，人家下班你上，
0: 咋了？
1: 我说你糊涂了你，
0: 你不服？你不服气吗？
1: 我说你不服，
0: 你不服气。

0: 啊，谢谢各位呢，在北京时间17:14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欢迎大家进行节目互动。节目当中，我们送给大家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好吧？
1: 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价值80，
0: 对，
1: 这叫老三个不个不赖的个。
0: 今天我看到了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啊，这个融媒观察发了一条短视频，就是有关于这个戴头盔的啊，拍的蛮温馨的，知道吗？拍的特别的温馨，
1: 叫什么来？叫那个这个温柔执法
0: 啊，温柔执法，对，温柔执法啊。然而现在呢，交警也走上这个幽默路线了，
1: 那你
0: 倒啊，这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融媒观察，但是我们拍出来的这个新闻。都特别的松弛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就是在松弛感当中就教育了大家了
1: 啊，是的
0: 啊，
1: 我
0: 然后现在交警呢，就是发现如果大家不戴这个头盔啊，确确实实你在实际情况操作之下没有戴头盔，那么他们会温柔的给你送一个头盔，可以吗？这个
1: 可以
0: 啊，当然有爱心人士啊，愿意捐赠头盔的，可以跟我们交通音乐广播联系，好吧？
1: 对
0: 啊，也可以跟咱们交管部门联系，对不对？好，这个事情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只要你开车，无论你是三轮车、摩托车、
1: 自行车、电动车，
0: 自行车、电动车就不用戴头盔了啊。
1: 电动车不戴？
0: 自行车戴吗？
1: 就自行电动车嘛。
0: 哪来的个
1: 电动自行车？
0: 哎呀，
1: 你把我打了！
0: 那是电动车，没有叫电动自行车。
1: 一带电
0: ，那就是已经是非机动车了，明白了没？
1: 好吧，
0: 所以告诉大家，只要你那个上车啊，开的是摩托车还是三轮摩托车，你都得把头盔给我戴上。
1: 你给我戴上，
0: 无论你是骑车的还是坐车的，你都得把头盔给我戴上。
1: 戴好。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嗯，
1: 那个谁啊，今儿好嘞，就是不管是什么日子啊，你看人家点赞都跳出来是520。
0: 是的，
1: 那个、老三，你要不要给彩文姐姐好嘞带上点520？走路也要带，好不好？
0: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让他点出来个520？
1: 不是，
0: 那能点出来呢？
1: 5块5毛2、5块2都能行吧。
0: 走路的就不用戴了啊！你把那个这两天比较晒，你把那个防晒帽戴上就行。
1: 对对，你把口罩防晒口罩。
0: 是的，是的，你记得这个千万不能横穿马路啊！所以作为一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要温馨提示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啊，一定要遵守交规
1: 啊，
0: 好吧？做一个合格的交通参与者，
1: 一个交通人民。
0: 对，没错。好。今天我们啊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爱心让考呢将会在下周的周六啊，也就是5月30号，隆重的启航。就是我们的这个启动仪式就要搞了啊，基本上就是已经定了啊，就是这个什么随心跑
1: 啊
0: 随心跑。欢乐然后开心泡泡什么彩虹随心跑就一串大家想怎么跑就怎么
1: 跑
0: 然后到下周开始我们开始报名啊，还是跟往年是一样的，我们只报100组100名对
1: 100名
0: 对
1: 昨天、
0: 我记得就是我们去年加了50个150个
1: 150
0: 今年我根据报名的这个情况吧啊，要不也就是150个吧反正
1: 可以啊，可随行了，可随行了，
0: 就是随心嘛，就是随心啊，所以
1: 可随行了，
0: 是的，是的。今年是我们红飘带行动的19年了啊，也继续秉持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的这样一个理念，希望我们延安的这些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在高考的6月7、8、9号这三天停车让考。
1: 我们给发衣裳了吧？没衣裳你咋也不跑，跟上跑就行了，你自己穿个背带袖不行？
0: 对。
1: 对吧？实际家里还没有塞。
0: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还是在全民运动中心里面去起跑。好吧，我们来个欢乐跑。然后呢，就丰富的奖品送给大家，好不好？大家一起跟着交通音乐广播撒欢儿，做公益，寻欢作乐，对吧？在寻欢作乐的这个同时，然后咱们还贡献了一份爱心。
1: 可随行了，说你看那个肉夹饼说可随行了，给咱点上点随行不死。多少看个人
0: 吧。对，你看人家这个肉夹饼子给你这个要奖品，不是要什么，这就应该叫
1: 要礼物，
0: 要礼物要的多么的含蓄，多么的有水准。肉夹饼子我就看好你，我告诉你啊，虽然你不到视频号里面来要，哼，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蛮有一个蛮有水准的蛮有水准的一个孩子啊。
1: 哎，我
0: 准了，
1: 好嘞，肉夹饼子
0: 准了准了，
1: 你好嘞，你先做上个表率还有那个老三，作为你咱们两个异父异母的亲姊妹，你也弄上好。

0: 喂，上上个牌子。
1: 完了完了，咱这节目有点偏啊！一进来之后，请大家这个随心上点，随心不死。这都啥嘛？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吧，来搜歌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了好了。
0: 搜上个。
1: 好了，
0: 你随行的随太随的大流最厉害了。
1: 我怎么就随了我？
0: 你随行跑动的都随行了。
1: 哎呀，来，美丽新子长，哎，这是个伴奏，哎，这是个歌，来，这是个歌。
0: 黄土地上的约定。黄土地上的约定，
1: 啊、黄土地上的约定啊，这也是我们与所有的延安人的一个约定。
0: 对对对对，
1: 每年的六月最火红的日子里面，我们相约在此，为孩子们加油啊，祝他们金榜题名吧。
0: 是的，
1: 嗯，好，来，黄土地上的约定，约定啊，
0: 走起，走起。

0: 好嘞，
1: 好嘞，
0: 啊，刚刚我们听着这首歌叫做《黄土地的地上的约定》
1: 啊，
0: 哎，也是我们陕北的一首歌嘛。那一听都是黄土地，必然是我们 我们的乡音，对吧？
1: 是的，
0: 啊，很好听，是一首新陕北民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听这个老的，更要这个传承这个新的嘛。对

0: 的，
1: 好听，
0: 传承老的要也要创新啊、嗯
1: 哦哦哦。
0: 所以呢，以后我们会不断的给大家去推送来自于我们延安籍的歌手，陕北的歌手。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陕北籍的歌手、嗯、啊，然后就是或者是陕北民歌，
0: 没错。哦
1: 对，就是反正我们俕这档节目就是主要是以陕北
0: 陕北为主、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都是都对
1: 我们的文学文化文艺、啊、哎陕北话、
0: 就是、点点滴滴基本上都是陕北的一些元素、
1: 哎、
0: 啊
1: 生活细节
0: 啊
1: 有时
0: 嗯这、
1: 啊
0: 嗯、除了哈说六道之外啊
1: 啊,
0: 啊都是一些正能量的
1: 正
0: 能量的
1: 正能量了
0: 嗯
1: 我们是哈说的这不是正能量的哈说
0: 对啊啊啊
1: 哈说也是正能量
0: 嗯嗯嗯
1: 啊好
0: 来时间已经来到17:24了稍后遇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啊、
1: 嗯、
0: 过五分钟我们一会儿见吧一会儿见
1: 啊节拍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好，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啊！
1: 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浪画画啊！今天彩票召集竞赛组合都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那么我们办点广告回来之后，先了解路况，了解完路况，告诉大家古代人是咋个消停的
0: 啊！好，
1: 好好跟你们拉一下。
0: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1: 古人咋个消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太有意思了。
0: 有多有意思？
1: 三书六礼，十里红妆。
0: 对，
1: 哦，
0: 那还是现代好，
1: 太贵了。
0: 来
1: 啊，
0: 来吧，先关注一下当前市区内的交通压力啊。
1: 滨河路
0: 呢，就是我们的游戏向东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滨河路是在哪儿吧？你那么开怀大笑是想干什么？
1: 你不能放猴先让我开哈
0: 啊！
1: 游戏向南的滨河路，
0: 高新大道嘛，滨河路嘛，
1: 就那条路啊。有的532米，就得31分钟才能得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一颗就是他不知道滨河路在哪了。
0: 滨河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在什么地方？这个要怎么去给他描述一下？
1: 就是沿河并行的那条河。宝塔采油厂供电车间跟前有。
0: 哎，这有点太那个什么了。这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就在小城跟前，咱
0: 高新大道知道吧？高新大道的对向的那条路，就叫做滨河路。你可能大家走的比较少一些，但是他那块呢，当前是堵了，堵了532米。
1: 不是国道，不是国道，
0: 由西向东啊，河道的对面就是高新大道的这个河的对向的那条道，叫这个滨河路啊。来，再来看我们的沿河西路，当前压力比较大啊，963米啊，
1: 57分钟了，得一个小时才能过来，
0: 有点可怕。
1: 这是个礼拜几？礼拜三你咋来堵套呆呆了？
0: 来，再来看南寨边路，压力也不小呀，堵了845米。
1: 今儿是个十八，这是24分。
0: 26分钟啊，姐姐啊，26分钟。
1: 导游同志，你不是不过节吗？
0: 咋了？我不过节呀，
1: 跟咱俩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1: 那你说为啥他5点多堵车这么个样子？他今天还是有点特殊。
0: 沿河北路啊，沿河北路由东向西541米，
1: 5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对，然后再来我们的川松路啊，川口大桥附近由东向北堵了554米，
1: 7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是的，再来看到我们的沿河东路，当前堵了426米
1: 啊。对，
0: 加重的趋势，
1: 加重的趋势，这个6-7分钟就过去了。
0: 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七里铺大街了啊，
1: 2-3分钟就过去了。
0: 对，由南向北527米。
1: 哦，看见了吗？现在堵的地方，不是在新城，就是在老城。就是重要的繁华地带，你们看见？
0: 没有老城呀？
1: 有的吗？
0: 没有老城呀，姐姐啊，没老城。
1: 那个沿河东路、沿河西路，这不是老城？
0: 没有。

0: 新啊、老城
1: 啊、
0: 没有新城
1: 啊、
0: 都是老城
1: 啊、都是老城，
0: 所以大家注意了解一下，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对，好，没事就
1: 好几了，就跟
0: 没事就来新城啊，
1: 就跟、那个、
0: 就是你们要过节干什么的，年轻人都往新城跑。
1: 好好有道说来嘛，
0: 嗯，
1: 我就是那个聊娃娃的吧？你看人家有对象的过节了，没对象都聊娃娃的，你彩文姐姐就是那个聊娃娃的，就靠你们今天给施舍两个小时。
0: 这再说了，这个节日也不是什么正日子啊，
1: 不是什么正日子，
0: 你不用太内疚。
1: 哥，我内疚啥？我不要改到晚年凄凉，我跟你说，
0: 你不用太悲凉，
1: 啊、对，我不
0: 悲凉，不用太内疚
1: 啊，我不、
0: 不用太自责，
1: 不是我内疚是我自责生的不？
0: 你毕竟年龄到这儿了，
1: 就是我一个老年人，我咋了
0: 啊？是，好，
1: 开跑火车来了，你看，
0: 好嘞。好、
1: 我们都是一个系列的。
0: 好了、来，彩文姐姐今天呢讲了点知识，想给大家就有啷啷讹购之前的一些相亲的方式、跟大家回顾一下、好吧？古代人怎么相亲？就是其实在今天，虽然说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不会去过这个节日 但是我知道吗？有一天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咱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520这个日子被很多的这个小青年已经约定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就是今天，你看为什么这么多都登记结婚了吗？
0: 对。
1: 哎，那你说这个等货那个结登记结婚在哪儿了？我估计这俩这阵民政局，
0: 民政局
1: 这堵就堵的民政局那儿了。
0: 民政局在哪儿了？
1: 不晓得吗？
0: 已经很久没有结过了，所以不知道这个门槛在哪儿呢。
1: 我们都结巴活20年了。
0: 是呀、是呀、
1: 所以就
0: 谁知那不是那个新城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这个为民
1: 政务大厅
0: 啊，为民服务大厅、政务大厅都有
1: 啊啊。所以你看人都往下走着了吗？
0: 还有店名。一些地方，南边好像还有一个。
1: 结婚这个事你们谁能说一下？走过路过，同志们，你们谁知道了？来，红星马上上外了！哎呀，你们今天真给力！
0: 是。感谢大家啊，继续给力着啊啊！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微笑版彩文进行直播 大家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好吧？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古代人咋个相亲，历朝历代的规矩比现在可繁琐的多了。你以为那阵那个红英呢跟你说，虽然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是我跟你说就可麻烦了。
0: 对，
1: 现在年轻人一提到相亲就头疼，查户口似的提问，尬聊半个小时，条件匹配就像交易，总觉得现在的相亲已经够麻烦了。
0: 是的。
1: 越回古代啊，
0: 你会发现
1: 现在的相亲就太 low 了，跟你说，
0: 现在的相亲就太简单了，比起古代的时候
1: 古代人的相亲规矩层层叠叠，从提亲到结婚一套流程走下来，你能把人折腾的精疲力尽，比现在繁琐10倍都不止。为什么？那阵没事干嘛、好不容易那阵事儿少嘛，
0: 什么
1: 娱乐节目少嘛，
0: 那是人家礼数多
1: 嘛你看比如说是
0: 传统
1: 的相亲，甚至是官府强制要求的。西周的时候国家专门设置了官媒，负责管理全国的单身男女，每年仲春二月官府就会举办官方相亲大会。
0: 没错，
1: 没有成年的男子和女子必须参加，无故不去的还要受罚款。
0: 你看
1: 这个时候相亲核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没错，
1: 对吧？没有媒人牵线，再好的感情不算数。流传到千年三书六礼，那么也在这个时候成型了，从采纳采到提亲到迎亲到结婚，六个步骤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步你都不算明媒正娶，
0: 明白了吧？
1: 谢谢。
0: 然后再往后推移推移，到了唐代，是吧？
1: 你说的对，好好有道。到了唐代，社会风气开放了，相亲终于多了点人情味了。唐代有三大法定相亲节，三月三上巳节。元宵节和童年大会，
0: 没错
1: 三月三踏青，然后那个这个叫
0: 男女呢就开始
1: 男女互
0: 赠这个芍
1: 药
0: 定
1: 情，元宵节赏灯偶遇，
0: 对，
1: 辛弃疾笔下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写的就是元宵节相亲的场景，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对，没错
1: 就是元宵相亲。
0: 还有这个童年大会我好像听的比较少
1: 酒友相亲会，
0: 就是人家是高端的，原来是
1: 看见吗？请进的就是呀官方的吧，
0: 在曲江宴饮，明白了没？
1: 那个谁说的？说是结婚没人跟没人不娘家是一样的。
0: 有一点点的道理，
1: 异曲同工
0: 是。所以我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童年大会？原来是一个高端的精英相亲会，
1: 这普通老百姓
0: 不知道。对，人基本上就是京城的一些名门闺秀才能够进行去挑如意郎君。
1: 然后呢，后代更是出现了正式的相亲环节。双方交换贤买家世财产的定田以后。会约在园圃或者就是园林处或者在这个湖里
0: 湖方
1: 见面
0: 湖方
1: 如果双方看中女方，男方看中女方，就把精彩插在他的发髻上叫插钗有什么看上就留下两匹缎子叫
0: 钗
1: 雅酒
0: 插钗
1: 然后红事就此作罢，既体面又干脆，我给你送两匹布。

0: 来这看一下你。
1: 嗯，
0: 你到了明清的时候，那么理学盛行，礼教大方，重新守旧，乡情又变得严谨起来了。哎，男女双方不能直接对见对方，男方只能躲在屏风后面偷偷看一眼女方。
1: 嗯，
0: 女方更是连脑抬头的资格都没有，凭什么？
1: 嗯，
0: 合八字成了重中之重，只要八字不合，哎，那就哪怕两家想情投意合，婚事也直接告吹。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的三书六礼达到了顶峰，聘书、礼书、迎书缺一不可。
1: 缺一不可，
0: 聘礼要列成详细的
1: 清
0: 单，清
1: 单，
0: 迎请要有专门的文书，少样都会被街坊邻居笑话。其实古代的详情虽然繁琐，但每一步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
1: 没错，
0: 现在详情虽然简单，这简却少了很多仪式。
1: 仪式，
0: 哎，你说不过，
1: 无论是古今啊，都要对美好婚姻的一种向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是的，广告来了，
1: 好，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日，农历4月初四。5月20寓意美好温情，愿我们心怀善意，珍惜身边亲情友情与身边每份温暖，平日里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用心对待家人朋友，用真诚维系情谊，生活处处皆温情，点滴陪伴皆是幸福。愿大家心怀温暖，所遇皆温柔，日子温馨顺遂。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小文姐，小文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跟诗集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
1: 来喽，
0: 我们是陕北的，
1: 我们是陕北的
0: 婆姨，
1: 支持国货，对，是我们都是国货，
0: 谢谢大家啊！感谢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
1: 漫
0: 话。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当中来结束啊。
1: 是的。
0: 大家呢，赶紧来互动啊！我们将门票送给大家，前公安景区的门票。
1: 前公安景区的门票啊、谁需要的话，我们就送给大家。在我们
0: 直播
1: 间就说啊，
0: 我要去前公安，好吧？我要去前公安就 OK 了，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嗯。
0: 来，今天节目当中，在最后的时间呢，又要跟大家分享到《西游记》里面的陕北方言。
1: 陕北方言，今儿说个增劲。
0: 对，
1: 增劲儿，增劲，
0: 增劲，
1: 你增劲事儿，你增劲，增劲，增劲，剩的吧，你增劲。
0: 增劲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
1: 增劲，竞争的逆序词，同意，是竞争吧？
0: 竞争，对对对对对，来。这个词儿呢是在《西游记》第26回当中出现过。
1: 对，是了，走旧，走旧呢就是这个。
0: 哎，你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西游记》里面是怎么说的啊？
1: 你这个写手好小夹子样。要若要树活，有甚呢喃的了？早说这话，可不省了一场走旧。
0: 对，
1: 说吧。李哲来了，李哲来了，那个唱歌的李哲来了啊！
0: 欢迎李哲。
1: 你这个先生，你这个人咋那么小家子气了？你要是想让这棵树活，有什么难的了？你要早些说噻，我还要怎么家给你挣一回命了？
0: 对，
1: 对，走进陕北有许多逆序词，找了很多典籍中的证据，可证明是这些词汇本来的结构，到底是谁忤逆了谁，说不清，
0: 说不清，
1: 反正意思一样，
0: 意思一样。
1: 所以。

0: 我们就想这是跟陕北羊根长刺文人府四四副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做对子，做对联
1: 赋诗
0: 啊，
1: 哎，
0: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喜欢我们，
1: 嗯
0: 啊。
1: 哦、有时候呢就是押韵
0: 押韵，
1: 哎，随意呢将这个词儿倒装了，
0: 倒装就接到了、嗯、接到了，
1: 对
0: 了，
1: 三国演义当中也说这个增劲儿，
0: 增劲儿，
1: 对
0: 啊、
1: 哦、嗯嗯嗯，
0: 这个词用的那个不多了，
1: 是的，
0: 火车上听到一个汉姓老人挑着眉毛在手机里大吼，看你那个怂囊包一点增劲都没有的啊，不像我们老高家的种
1: 啊，哈哈，你们老高家的，
0: 我大概没有这个事情了你看这就是不像他们老高家的种、
1: 啊、刚好这个老高家的在读这句啊，
0: 天津之后说大概也许差不多、嗯、听得差不离懂了
1: 啊，懂了就行，懂了就行啊、
0: 嗯、对对，走进走进
1: 一点
0: 啊，有道你说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走进柱子一点骨气都没有、
0: 哦、
1: 是吧、
0: 哦、
1: 哎、
0: 哦、
1: 不像你们老高家的种，
0: 走秀秀娃娃说、嗯、就这个走秀秀就这个走气娃娃，
1: 是
0: 啊，一点走劲都没有的，你看，
1: 好的，那我们的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最近这段时间啊，系列片
0: ，
1: 哎，就是红楼、哦、那个《红楼梦》
0: 《
1: 西游记》当中的陕北话。
0: 哦、过两天跟你们说《红楼》里的陕北话
1: 啊、
0: 嗯，它也有了，还有《三国》里的陕北话。
1: 对，四大名著里面都有，
0: 看牛吧？
1: 嗯，
0: 陕北话肯定吧？
1: 嗯，
0: 我都怀疑四大名著都出自陕西。
1: 啊
0: 啊，我
1: 都是这一片发生的，
0: 对，都是这
1: 对，都是我们这儿发生的，
0: 因为。毕竟是三朝古都，都发这片发生的嘛，
1: 对，好
0: 嘛，
1: 哦，
0: 地下九脉血祖宗，你该知道，
1: 哎呀，
0: 对吧？
1: 啊、
0: 嗯，考虑就考虑，
1: 能得
0: 上
1: 多点，能得隔哈点，啊、嗯，
0: 一个地铁起我十几二十，
1: 你得能得隔哈点，隔哈点，隔哈点，
0: 这么巧，
1: 好嘞。嗯，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
0: 应该有个一棵苹果树。
1: 对，我们今天会让大家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听这首歌啊，《延安有我一棵
0: 苹果树
1: ，这也是一首新陕北民歌。
0: 而且我就觉得你们谁
1: 这首歌上过春晚的？
0: 是的，
1: 嗯，
0: 延安就应该有你们一棵苹果树。
1: 没错，
0: 我们家院子种了三年，死了三棵了。今年我再不栽了，我栽了棵梨树活了，栽了棵葡萄树也活了，栽了棵花椒树也活了。
1: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去领养一棵呢？
0: 领养
1: 认领一棵呀，
0: 爷爷认领着了。
1: 对，那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在你们家栽这棵苹
0: 果树？我跟就像我们院子里也有一棵，
1: 不
0: 服气
1: 啊！
0: 但是苹果树可难活
1: 了。你忘了你是火命？
0: 啊，好吧，烧死了。
1: 来听歌
0: 啊！你咋
1: 啊？延安有我一棵苹果树。
0: 好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走起。嗯

互动礼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野安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健康大讲堂，那这一张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第一位参与互动的伙伴，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在这儿也要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朋友们，18:0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吧。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气象显示适时穿衣。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晴天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有大雨，降水期间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明天的温度13到24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明天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关好门窗。那另外

0: 也希望大家出门记得携带好雨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周三，我们在每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啊，节目开端的时候也说了，今天是5月20号，爱你老几，所以送大家什么都不如送大家健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巧妙的缘分吧，刚好把每周周三的健康大讲堂就碰上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期，希望大家了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更好的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张林希。首先有请张主任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4: 987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张林希。
0: 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观察力比较强，我看到你脸颊这儿的这个印子有点像今天应该还上手术了是吗？像是戴过口罩的。
4: 对，是戴过口罩压的下午出来的。
0: 是是是，所以也希望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内分泌科的相关疾病困扰，可以利用像张主任还有很多其他科室都有咱们北医三院的驻研专家啊，利用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在我们的家门口享受来自北京这样一线城市，尤其像北医三院的话，这个在全国都是能够排得上名号的好医院，利用这样的机会啊，前去向他们咨询问诊。当然也希望张主任在我们延安帮扶期间能够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4: 好，谢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主任的个人简介。张林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清华大学，获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18年8月至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工作，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垂体疾病等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诊疗。我们的张主任主持国自然青年基金、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内分泌代谢英才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参编教材及书籍两部，曾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优秀病案奖。所以这样优秀的一位专家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一次的线上问诊的机会，有任何疾病的困扰在线向张主任提出，我们看到以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让张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吧，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什么样的健康主题？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呵护甲状腺，守护颈部的生命线。
0: 嗯，
4: 随着人们对于自身健康的日益重视，常规体检的广泛开展，检测仪器设备呢精细化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呈增长的趋势。今天呢，我们就这藏在一个脖子里却。

0: 关系全身健康的小器官甲状腺进行讲解。接下来呢，我们从它的位置功能说起，一步步搞懂常见的甲状腺疾病有哪些，还有日常该怎么护着它，一起把这个生命甲状腺护好呢？
1: 刚刚您也给大家说了，这是一个藏在脖子里但是关系全身健康的小器官，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或者说解剖学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寻找到甲状腺这个部位？
0: 我们的甲状腺就在我们的脖子前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来找到它，摸一摸脖子正中间那个凸起，我们俗称为喉结，甲状腺就位于这个喉结往下大概2到3公分的位置，贴在气管前面和两旁。甲状腺的形状呢非常可爱，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蝴蝶，或者像大写的英文字母 H， 这个蝴蝶的翅膀就是甲状腺的左叶和右叶，分别在气管的两旁，中间连着两个齿。

0: 甲状腺是否出现了肿大呢？
1: 医生对患者颈部的视诊和触诊来判断是否存在甲状腺肿大。正常的甲状腺呢，表面是光滑的，柔软，不易触及，通常在颈部视诊中无法看到甲状腺。如果医生检查时发现甲状腺可以被看到或者可以被触摸到，那么就说明甲状腺可能存在肿大。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甲状腺是一个比较表浅的器官，我们看到或者触摸到的并不是甲状腺的全部，因此利用甲状腺超声检查来判断甲状腺的大小是更为可靠和精准的方法。
0: 对，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话，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医生会根据自己的在查体过程当中他自己的一个经验来帮助大家做接下来的一些相关检查的推荐。前面我们也说了，甲状腺它对于我们的全身新陈代谢起到这样的一个发动机的作用，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甲状腺呢，你别看它个头小，长得像一只蝴蝶停在我们的脖子上，但它对我们身体可是至关重要。打个比方，甲状腺就像一个24小时不停工的高效化工厂，它用的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吃的碘，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甲状腺激素，这个技术就相当于给身体各个器官输送的能量和指令的小信使。那这些指令都管什么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呢，它决定我们身体的运行速度，也就是新陈代谢。甲状腺素分泌多了，人就像开了倍速模式，兴奋，心跳快，怕热，吃得多还瘦。甲状腺激素分泌少了，就像慢速模式，没精神，怕冷，还容易胖。
0: 对，我用我自己之前学习的经验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应该就是我们俗称的甲亢和甲减。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它负责着生长发育，尤其是在妈妈肚子里和婴幼儿时期，如果缺乏甲状腺这个激素，会对孩子的大脑和身体发育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影响。所以现在孕前、孕早期、新生儿出生后都会常规检查甲状腺功能，就怕漏了这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三呢，他还要操心日常运营，比如让心脏有力的跳动，帮助身体维持正常的体温，帮助造血等等，几乎全身所有器官的工作他都要跟着协调一遍。也正因为甲状腺激素这么重要，所以如果一个人在生命早期就缺少它，身体和大脑的发育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常说，守护好甲状腺就是守护好我们颈部的这个生命开关呢。
0: 那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朋友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了解到很多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啊，能不能给大家讲解一下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它具体都有哪些？
1: 最常见的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第一大类是功能出了问题，也就是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太多了或者太少了。甲状腺太多了就是甲亢，整个人会像开了快进，心慌，手抖，怕热，多汗，吃得多还瘦。甲状腺激素少了就是甲减，整个人会像开了慢放，比如乏力，怕冷，肌力减退，体重增加，情绪低落。第二大类是形态出了问题，也就是甲状腺长东西了。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结节，我们理解成甲状腺里长了个小疙瘩。当然绝大数结节都是良性的，就像皮肤上长了个痣一样，不用过度紧张，只有极少数需要警惕，要小心是甲状腺癌。第三大类呢，是甲状腺出现了炎症，比如桥本甲状腺炎，这是一种自身性免疫性的甲状腺疾病，是免疫系统不小心攻击了自己的甲状腺，它常常是导致甲减的原因。还有亚急性的甲状腺炎，通常跟感冒发烧病毒感染可能有关，脖子会有点疼，有点肿。总结一下呢，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三大类，功能的异常、形态的异常和炎症，它们之间有时会互相影响。如果大家怀疑自己的甲状腺有问题，应该去看哪个科呢？首选是内分泌科，医生会根据负责的诊断和内科治疗。如果结节需要手术或者确诊了甲状腺癌，那么普外科医生就会接手。部分的甲亢患者呢，可能还需要去合医学科进行同位素的治疗。
0: 对，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找到对应的科室来帮助大家更好的为自己的疾病去保驾护航。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好像随着大家的这种医学常识，包括对于自己身体的

0: 健康状况认识程度的增高，好像身边得甲状腺疾病的人越来越多。您平常上门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不，应该说您的感受是最明显的。
1: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感觉身边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变多，主要有三个原因，可以总结为查得更细了，意识更高了，以及现代生活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查得更细了，就是医学技术的进步。这就像我们手机的摄像头，从过去的模糊不清到现在的高清甚至超清，现在的甲状腺超声技术就是这个高清摄像头，连几毫米的小结节都看得一清二楚。同时抽血查甲状腺功能的技术也更灵敏了，一些非常早期的症状不明显的甲亢或甲减也能被筛查出来。所以不是病人突然变多了，而是我们发现病人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患者的这种意识更高了，大家更重视健康体检。现在很多单位的年度体检都把甲状腺彩超和甲功列为了常规项目，很多准备要宝宝的女性也会在孕前主动检查甲状腺。正是因为筛查普及了，很多原来不知道自己有甲状腺问题的人就被及时发现了。第三个呢，也确实有现代生活的影响，比如生活工作节奏太快，压力大，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增加像桥本甲状腺炎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风险。另外碘的摄入也非常重要，不管是长期的缺碘还是过度的碘摄入，都会对甲状腺的健康不利。最后，年龄可能也会是一个因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件会损坏一样，年纪越大，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增加。所以我们感觉病人变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找得更勤快了，看得更清楚了。当然，现代生活方式也确实带了一些挑战，这也提醒我们要更要关注甲状腺，定期体检，防患于未然。
0: 对，这也要给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点个赞啊！因为医学的进步，所以现在很多疾病我们都能够把它发现在萌芽期。你像现在咱们中医医院还有治胃病科，就是让你很多疾病在没有发生发现之前，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做到它的延缓和这样的一个算是带着引号的抵抗吧啊。那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张主任你好，能不能给大家具体讲一讲甲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其实理解甲亢很简单，我们可以把甲状腺呢想象成身体的发动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就是汽油。正常情况下呢，这台发动机平稳运行，给身体提供恰到好处的动力。但甲亢呢，就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就像是身体的油门踩过头了。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器官就好像一直在超速运转。会有什么表现呢？容易心慌、手抖，感觉安静不下来，特别的怕热，动一不动就出了一身汗。别人觉得刚好，他总觉得像在蒸桑拿。胃口还特别好，吃得多，但体重呢却不增反降，人越来越瘦，情绪上还会容易急躁，爱发火，晚上失眠，睡不好。有些朋友还可能注意到脖子变粗了，或者眼球有些突出，这些其实都是身体在过量的甲状腺刺激下发出的超速报警，提示甲状腺可能出问题了。
0: 对，您知道我第一次听到甲亢的时候，我心想，哎，又觉得亢奋，然后又吃得多，又能瘦，这不挺好的吗？后来一想，我们的身体一直出现这种超速运转，长此以往的话，确实会出现很多超负荷，可能会导致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啊，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去着重注意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甲亢的病人多不多？哪些人是比较容易得甲亢这个疾病的？
1: 甲亢其实并不少见。根据我们国家大规模流行调查研究发现呢，大约每1000个人中就会有8个左右的临床甲亢的病人。它确实有比较偏爱的人群，尤其是中青年的女性，在30到60岁这个年龄段尤其的高发。从比例上看呢，女性得甲亢的概率大约是男性的4到6倍，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平时可以多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0: 对，你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甲亢的典型症状啊，胃口好，吃得多，体重不增反降啊，情绪上又急躁又爱发火，又可能会出现晚上的失眠，睡不好。当然张主任还提到了，有的人可能会脖子变粗，眼球突出，

0: 它都是甲亢的一些表现。如果你留意到自己有这些方面的一些典型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好，朋友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跳播时间。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五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沿河北路车流量大。目前沿河北路也是我们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拥堵688米，但是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沿河北路。除了沿河北路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是5月20号，爱你老几，我们带领大家共同了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张林希，有请张主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987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张林希。
0: 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主题，守护甲状腺，守护颈部的生命线。在节目之前，我们聊到了很多有关甲状腺相关疾病的大家需要去了解到的专业知识。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甲状腺其中啊比较多见的另外一个疾病，就是甲减。毕竟我们在广告之前刚说完甲亢，大家肯定有了自己的认识。那接下来让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甲减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我们刚才说呢，可以把甲状腺想象成身体的发动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就是汽油，甲亢就像是身体的油门踩过头了。而甲减呢，全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我们身体的整个新陈代谢速率都会降下来，像一辆没油的车，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甲减其实非常常见，我们国家最新的调查发现，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患有甲减或它的早期阶段。尤其要提醒女性朋友们注意，女性的甲减的概率是男性的5到8倍，而且年龄越大风险越高。大家可能还会听说亚临床甲减，可以把它理解为甲减的一个苗头或者预警信号。这时候患验单上只有一个关键指标促甲状腺激素不正常，但身体还感觉不到明显症状，及时发现这个苗头并进行干预，对预防后续问题非常的重要。
0: 对，我发现前面说了这个甲亢可能是男性的4到6倍，甲减又是5到8倍、所以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不论是甲减还是甲亢，我们都应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自己这方面的健康问题。再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张主任你好，之前有一位朋友他得了桥本甲状腺炎，能不能给大家讲解一下桥本甲状腺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桥本甲状腺炎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甲状腺的慢性自身

0: 免疫性炎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有时候糊涂了，错误的把自己的甲状腺当成了敌人或者外来物，不断的去攻击它。这个病是一位叫桥本的日本医生发现的，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种长期的慢性的攻击会导致甲状腺组织被破坏，时间长了就可能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就是很多患者会逐渐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这时候就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来治疗了。这个病其实非常常见，在普遍人群里可能100个人里就有10到15个，而且女性朋友比男性多见得多。现在随着体检的普及，尤其是很多单位体检和孕前检查都包含了甲状腺的项目，所以查出桥本甲状腺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你的报告单上显示桥本甲状腺炎如果你不多加干预的话，下一步发展就是甲减，
0: 会有这样的可能
1: 哦。是，那如果查出来有桥本甲状腺炎，大家在生活上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于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主要有3点的生活建议。第一呢，也是最重要的，是管理好情绪和作息。虽然很难用数据证明，但我们临床上看发现啊，很多患者的发病或者加重都跟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熬夜、过度劳累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别太焦虑，作息规律，尽量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同时对这个病本身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它其实是一个很常见可控的慢性病，不用把它当成大麻烦，过度担心反而不好了。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吃的问题，特别是碘。总的原则是不要走极端，要适碘的饮食，而不是高碘或者完全的忌碘。对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患者，而且是应该吃加碘盐的，完全拒绝碘反而可能增加患病的风险。像海带、紫菜呀这类高碘的食物偶尔吃没问题，但不要天天吃，大量的吃。一般的鱼虾等海产品每周吃2-3次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有益的，因为它们还富有另一种对甲状腺很重要的微量元素 C。 但如果正处于明显的甲亢期呢，那就需要暂时严格控制一下海产品的摄入，等甲功控制好了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第三个呢，关于现在网上呀流传着无麸质饮食，目前医学界的证据啊还不充分，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除非呀您本身是对小麦呀麸质过敏，否则没有必要必须跟风刻意去避免所有的面食，反而可能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对，那就总而言之，一个是大家的心态要放好放平另外就是在吃的过程当中不能高碘，也不能完全忌碘。
0: 是的，
1: 前面也说了，除非是甲亢期你需要控制一下海产品的摄入，如果是在其他阶段前面提到的海产品啊、海带啊、紫菜啊、鱼虾这类东西，我们少量吃是完全可以的。不要一听说怎么我就要完全杜绝了，你可能就会导致这些食物当中的其他元素让身体得不到很好的补充。那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可能还会写着甲状腺结节。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呢？
0: 甲状腺结节呢，其实是泛指在甲状腺内的肿块，它可以是实性的、囊性的，也可以是囊实性的，其中大多数啊其实都是良性的，少数也可能是恶性的。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能够触及，但是在甲状腺超声检查中未能被证实的结节不能诊断为甲状腺结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碘充足地区1%的男性和5%的女性在触诊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不同研究显示呢，应用高分辨率的超声在随机选择的人群中，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都高达20%到76%，女性和老年人群中更为常见。多种甲状腺疾病均可以表现为甲状腺结节。良性甲状腺结节的病因包括呢，像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局限性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结节也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其中多发性的结节可能更为常见。检查甲状腺结节的主要目的啊，就是排除或者是发现甲状腺癌。
1: 可能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一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写了甲状腺结节，他就开始恐慌了。网络上一查之后，对于自己就越发的担心了。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这个结节最后到底会不会

0: 会发展成甲状腺癌。那有关这部分健康内容，我们在五分钟广告调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吧。朋友们，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健康主题，呵护甲状腺，守护颈部的生命线，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实时发回自己对于这类疾病的问题。那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驻研专家张灵熙。在广告之前，我们特别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就是针对于大家日常体检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看到的甲状腺结节，自己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担心顾虑。那我们让张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甲状腺结节它跟甲状腺癌之间我们到底能不能画一个等号？
1: 其实呢，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几乎每次门诊都会被问到。患者看到报告上结节两个字，心里说咯噔一下，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在这里我要先给大家呀吃一颗定心丸，查出甲状腺结节绝不等于得了甲状腺癌。咱们可以打个比方，甲状腺结节呢就像是皮肤上长出了一个小疙瘩或者一颗痣，我们身上绝大多数痣都是良性的，对吧？只有极少数才可能有问题。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只是一个统称，里面包含了良性和恶性的，而恶性的那一小部分呢才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癌。根据我们大量的临床数据， 90% 以上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简单说，就是十个发现有甲结节的患者中呢，有8-9个都是没事儿的，可能只需要定期观察就行。真正需要警惕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有以下这些情况，那就需要格外的去重视了，并及时到我们内分泌科或者普外科来做个精细的检查。
0: 是什么？
1: 小时候有过头颈部的放射线治疗史的，家里有直系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得过甲状腺癌的，出现了声音嘶哑、吞咽东西有阻碍感，甚至呼吸困难这些压迫症状，或者在短时间内呢，感觉这个结节明显变大了。总之，大家记住核心两点：第一呢，就是别恐慌，良性结节是绝大多数；第二呢，有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些特殊的情况，或者自己实在的不放心，那就来找我们医生，用科学的检查来明确性质，这才是最靠谱的。
0: 对，现在因为咱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了，好像人人通过自媒体都能够了解到一些相关疾病的知识，很多人自己在网络上查了之后自己就把自己给吓跑了，所以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医院里面，正规的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即使发现结节了，还要进一步看一看你的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亦或者我们前面说了 90% 以上都是良性的，可能1%这个10个里面有着1-2个可能需要着重去警惕，这个里面还有具体的分型呢，所以大家不要恐慌，有任何问题找医生，千万不要自己在网上去胡乱的去查验啊查阅。那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甲状腺结节这部分患者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1: 甲状腺结节的数量呀、大小、性质等不同，导致相关的症状也不一样。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其实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仅在体检或者进行头颈部其他检查时偶然发现的。只有部分患者呢，可有颈部的不适感，较大的结节可以在颈部看到明显的肿块，巨大的甲状腺结节可引起呼吸啊或者吞咽的困难。甲状腺如果出现了结内的这种出血，可以有结节快速的增大和局部的疼痛等症状。具有自主分泌功能的甲状腺结节呢，它会引起甲亢等相关的一系列临床表现。很多患者呀是在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后开始产生颈部的各种不适，通常可能是由于心理因素或者是颈部其他异常所致。还有的甲状腺结节患者主要 一出现颈部轻微异常，就认为是甲状腺结节有变化。其实病友们对于甲状腺结节有所关注是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要杯弓蛇影，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焦虑。只要按照医生的专业指导意见做好定期检查也就可以了。
0: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很重要啊。也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他在有一次吃完鱼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鱼刺卡在了喉咙。我们还专门去医院做了一次这个喉镜检查了之后，这个他感觉到的异样感是因为他认为鱼刺卡进去之后，他拿手不停地去抠，里面有一点抠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一直在他的身体当中存在着，其实没有这个鱼刺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很好的啊、放在张主任刚才讲到的，很多人是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以后，哎呀主任啊，我这个脖子好难受，我好像吞咽已经开始有困难了，我呼吸也困难，很多情况之下都是自己的一些心理作用啊。啊，总而言之谨遵医嘱吧朋友们。那最后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单发和多发的甲状腺结节哪一个出现恶性的概率会比较大。
1: 当我们拿到一份甲状腺超声报告时，往往会提示甲状腺双叶多发性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的左叶呀、右叶单发的结节。顾名思义呢，前者提示的就是甲状腺两叶有多个结节，后者呢，那就是只有一个结节。
0: 嗯，
1: 有些患者听信一些捕风捉影的这个传言，那认为单发性的这种结节不好，恶性概率大，多发性的结节没事儿，通常都是良性的。其实这种观念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正确的。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的鉴别要点中呢，并没有跟结节数量有关的条目。多发性结节中并不是每个结节性质都一样，不是一个结节是良性的，其他结节也就一定没有问题。因此呢，无论是单发的结节还是多发性的结节，都需要结合病史、家族史，包括临床表现和影像血清学的检查来综合的判断。
0: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出的这一期健康知识。当然也欢迎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是要重视自己身体的任何异常的表现，那另外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基本来说，只要大家保持常规的体检，重视自己身体的任何异样信号，寻求医生及时的帮助，基本大家都是身体非常健康的。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张主任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嗯，今天我们呢从这个甲状腺的位置啊、功能等常见疾病带到饮食和生活建议，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读懂这个颈部的生命线甲状腺。最后也提醒大家，甲状腺疾病呢多数是可防可治的，定期的体检呀，早发现早预防，就能好好的守护它。如果还有疑问，也欢迎大家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或者普外科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医生，一起把这个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今天在节目最后，张主任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目前在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坐诊时间。
1: 目前我都是每周二的全天以及周四的上午。
0: 嗯，周二全天和周四上午，欢迎大家去到延安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寻求我们北京驻颜专家张主任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朋友们，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继续会有请出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同样讲解到的是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我们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感谢大家，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Luby。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新洲花园到东苑小区通行时间要大于32分钟。金延安路段来看到，当前在北高速路段附近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轩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54米，缓行175米。长青路刘万家沟由东向西缓行644米。东大街由东向西缓行556米。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浪漫的歌曲，情歌专场。哎，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点歌。来，第一首，全世界宣布爱你，这是牵牛夏天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来分享给各位。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0: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OK， 今天甜蜜专场。来听到这首歌，明明很爱你。来，今天奏一首甜甜的歌，来自于周杰伦这首《告白气球》。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动离开。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在香港这种日系豪华保姆车扎堆的市场里边，有一台车它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那这台车就是极客009。刚刚过去的2025年，在这个

列的客场登顶。哎，极客009呢也是直接拿下了香港 MPV 市场的销量冠军啊。对于一台纯电的国产车型来说，能让那些习惯了豪华燃油的买家自掏腰包，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产品力突出。那么在这项销量记录诞生之前呢，极客009在内地就已经跨过了最初的生存期了，并且呢，你像现在在高端的商务接待和明星保姆的圈子里边也是形成了极强的存在感啊。坊间甚至一度流传着什么呢，说半个娱乐圈都在用极客009的这样的说法。那么这种高频出现的明星效应，让它迅速贴上了什么高端、私密、尊贵的标签，也是成为了很多商务场合的常客。那么当销量成绩印证了品牌路线之后，刚刚上市的焕新极客009就把目光投向了更加细腻的市场，家庭出行的场景当中。那么在发布会上边，极客009的产品主理人他没有掩饰团队打入香港市场初期的那种忐忑，同时呢也坦然分享到拿到成绩单之后的真实感受。应该说这个009能在啊香港拿到销冠啊，对他们来说是一群很懂 MPV 的人选择了他们，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带着这种肯定，换新版本的极客009就开启了新一轮的产品演进。我们来看换新版本全新的极客009到底做了哪些方面的升级啊。带着全家人出行往往是一场要考验耐心的体力活，对吧？手推车、零食、水杯，再加上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对一台车的装载能力的要求是极高的。换新的009，首先它拥有着706升的后备箱基础容积。总工程师在优化了后轴的布局之后呢，在底部还向下挖出了一个21升的隐藏储物空间，就这一块下沉区域刚刚好能放进什么呢？18瓶矿泉水，或者用来收纳啊，容易滚落的随车啊小的杂物件，它可以让尾箱变得更加的规整。那安顿好行李，接下来就是照顾家人上车了。新能源 MPV 通常有着较高的地台啊，对于孕妇、对于老人上下车呢，经常需要很费力的抬腿或者是扭动身体。而换新版本的极客009采用了什么呢？采用的一级踏步的设计，对于全年龄段的乘客来说都十分的友好了。首先，侧门拥有着795毫米的开口宽度，门高更是达到了1.241米。所以呢，车门在打开之后，迎宾模式呢会让底盘进一步的降低几十毫米，同时呢，迎宾座椅会向外旋转45度，啊，这个时候你只需要顺势一坐，座椅呢便会带着你啊转回原位，这就省去了攀爬的动作，让上车的过程变得从容了许多。啊，那当一家人落座之后呢，车内的氛围也有了新的变化。以往在三排座的车子里边，由于朝向的限制，那大家往往只能盯着前排的座椅，对吧？换新版本的极客0097座齐加版则配备了电动向后旋转的第二排，只要轻轻的按下啊控制键就可以转过去了。这个时候第二排与第三排就形成了一个面对面的空间，那只需要把中间的小桌板给展开，孩子们就可以在上面去搭积木，去做作业，而大人呢也能够很自然的陪着聊天了。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像在家里一样，在车上创造这样的一个场景，可以面对面，更像家里面的这个场景，就会显得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容易互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方表情的情绪，互动起来会更加的舒适。啊，这就是换新版本的极客009想要做。外观内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舒适度却有了不小的提升。
首先，车内的座椅采用了梦幻回弹海绵去贴合车身的曲线。乘客呢，你可以选择躯干120度、腿部129度的这样的零重力座椅的模式，或者是角度稍微直立一些的，叫做伊姆斯躺啊躺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再配合上英国顶级的啊莱米音箱，在头枕处新增了专属的扬声器，所以说后排乘坐体验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了。静态体验照顾了乘客，那动态呢则把指标重心交给了驾驶员。它是怎么做的？首先，全新的极客009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与高性能双电机四驱系统，就将一台 MPV 的零百加速成绩直接做到了3.9秒。再配合上双腔空气悬架和双拔 CCD 电磁减震系统，对于路面起伏的过滤和转向时的车身支撑，它都处理得十分干净利落。那在加速这个层面，009都已经赶上了顶级豪华 SUV 的 V12 引擎这种水准了。在 MPV 里面，之前没有人去往这个方向去想，也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做啊，解决了操控，还要面对什么远途旅行的补能问题。在 6C 超快充的加持下，这台车从10%充到80%只需要10分钟，相当于补充了500公里的续航。最后，家用车最不可能妥协的环节，那就是安全了啊。换新极客009在制造端引入了7200吨的一体式压铸铝后车身，来减少数百个焊点所带来的结构不稳定性，并且呢把这个后碰测试的标准拉高了，拉高到了多少呢？超美标的105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啊。同时呢，它拥有着一项首创的专利技术，什么技术呢？这个技术就是在发生严重的后碰撞时，它的高压配电和模块会自动下滑，来避免高压电的风险。这道底线就是为了让坐在最后一排的家人也能够拥有一路同行的底气。嗯，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啊，在尾声的时候，新车的最终悬念揭晓了。这台车推了三个版本，指导价格从41.38万到44.38万啊，一共分了三个版本，41、43.38和44.38啊。那再加上目前的一个限时补贴和置换保险补贴6000，超级置换金10000，还有购置税补贴10000，全以后的售价是41.38，正式版本售价是43.98到46.98。对，三种配置可以进行选择。那更高的配置上面即出给出的两个侧重点完全不同的选项。首先呢是7座的旗下版本，它把主要的精力是倾注在了多孩家庭的互动场景上，标配二排电动旋转座椅。那售价46.98万的6座行政版本则是去掉了旋转的功能，为第二排换上了更为宽大的独立行政座椅，扶手内呢还藏了一个折叠式的小桌板。那这一次极客在同一车型里边，它给出截然不同的座舱的形态啊。你像家庭周末郊游需要一个能聚在一起聊天的移动客厅，商务人士呢在路上需要一个安静处理工作的临时会议室。极客009，它在不同的受众上面，你都能够找到契合自己生活状态的空间布局啊。他们给这台车定了一个调，就是开就这台MPV， 如果要去开，你不必羡慕任何一台燃油豪华车，啊，在传统的 MPV 市场里边，靠着旧有观念去获取高溢价的这个时代，在目前的时代当中，慢慢退潮了。极客009用过去2年的成绩单，是直接证明了中国汽车品牌。

牌同样可以在高端 MPV 市场稳住阵脚。那今天这台换新版本的车型对于真实用车场景的细致打磨，或许会让它这个位置啊，它能在这个位置保持站得更久一点。

哎，一首来自于周杰伦这一首《甜甜的》来分享给你们。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换新版本的极客009。哎，这个时候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宝马 Z4 了。为什么要分享宝马 Z4 呢？因为最后一辆宝马 Z4 已经下线了。哎，你会发现 BBA 的双座敞篷跑车好像都已经进入到了停产的阶段了啊。2012年港片《车手》里边啊，余文乐饰演的警察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台词，说你帮我找一辆白色硬棚的 Z4 Empower 蓝色双轮毂，哎，我要找他试车，就这样的一句台词。那不久前呢，他在中环经历了一场惨败，就是那一辆白色的186 Z4M Coupe 哎，在逼仄的车流和弯道当中游刃有余将它甩开。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现实中的186本来就缺少，很稀少的，而 Z4M 更是锋芒临角，尤其是手动挡的版本啊，难怪当时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啊，导演会用

他来为整部影片去定调，因为那种桀骜不驯的气质是恰如其分的。那当大荧幕的西汉雾定格成了经典，而在现实当中的流水线上边，属于 Z4 的齿轮也停止了转动了。前一阵呢，在奥地利啊格拉茨的麦格纳工厂内，最后一辆底盘代号为 G29 的宝马 Z4 缓缓驶出生产线。那这款问世于2002年历经三代演进的经典敞篷跑车正式宣告停产。伴随着它的离去，宝马延续了将近30年的双座啊 Roadster 的这个车系是正式画上了休止符了。那其实要说到 Z 系列，就要追溯到30多年前啊，在德语里边 Z 就是未来的意思。90年代啊，对于宝马对于未来的理解还是非常具象的，还带着一丝日耳曼的偏执，剥离一切与驾驶无关的多余配置，就把一台直列六缸发动机塞进了一个小巧的底盘里边，而且只保留两个座位和纯粹的驾驶乐趣。到了89年，采用下沉式隐藏车门的 Z1 惊艳亮相，这台车在今天看来就像一个古怪的科技试验品，因为它的车门是可以通过电机垂直的降入这个车门槛内的。车身的覆盖件呢，采用了可以由车主自行拆卸更换的特殊热塑慢型的这个塑料啊，这是它的车身的覆盖件，是不是还觉得蛮前沿的？那除了这些前沿的设计， Z1 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什么？它用全球限量8000台的桀骜姿态确立了整个 Z 系列它不按照常理出牌，游走在主流边缘的先锋基调。这是 Z1 之后是 Z3 了啊，六年后的1995年的 Z3。 那马上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对于 Z 系列你还知道多少？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继续我们的话题吧。我们来看1995年，1995年 Z 三正式上市了。Z 三它是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大众市场，并且伴随着皮尔斯啊布鲁斯南在007电影这个黄金眼当中啊，它是潇洒亮相。这一台远赴美国斯巴达堡工厂所生产的 Roadster， 这台车可以说是迅速风靡了全球。但是真正的硬核故事发生在幕后。当时的宝马工程师对于敞篷跑车疲软的车身刚度是极度不满的，于是呢，他干了一件事儿，他带着一群狂热的工程师啊，突发奇想，然后利用周末的闲暇时光躲在工厂里边，给一辆 Z3 焊上了车顶。这就是后来被车迷们戏称为小丑鞋的 Z3M Coupe。 哎，这台车其实真的就很像一双皮鞋，虽然它这个造型怪异，空间局促，但是呢，封闭的车顶啊，使得它的抗扭转刚度，它这个抗扭转刚度要比敞篷版本提升了2.6倍。这个在当时啊，可以说是，它是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上最让人胆寒，也是最难驾驭的机器之一。那在前 Top Gear 的主持人啊，杰里米·克拉克森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过他对于这种老派的双座跑车的偏爱，就是当一台车拥有着这么长的车头，而你几乎是坐在后轴上开车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辆交通工具了，而是一台纯粹为了让人发笑而制造的机器。所以这台车它的操控真的是没得说了。然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宝马的 Z8 上市了。Z8 是将这种暴力美学与复古浪漫直接是推向了顶峰。那这台车由亨利克啊菲斯克操刀设计的 Z8 是完美致敬了50年代的传奇宝马507，修长优雅的全铝车身，在这样的一套骨架下，还藏着与同时期 E39M 同款的 4.9 升 S62 V8 引擎，它顺理成章的也是拿到了007飞日危机的剧本，也是成为了詹姆斯邦德的新座驾，也让全世界记住了属于 Roadster 的优雅与从容。那到21世纪 ，Z4 是正式接过了 Z4 的 Z 系列的接力棒，第一代的 Z4。第一代的 Z4 其实我都一直在二级市场也蛮关注的这台车，我觉得就是相比于现款第二代来说，第一代的 Z4 特别有味道。第一代 Z4 Z85 186，诞生于什么？克里斯班哥主导设计的那个年代，那一套著名的火焰表面的设计语言在当时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前脸修长的敞篷，还是车顶极具肌肉感的硬顶的 Coupe 的版本，侧面的那道巨大的 Z 字形的折线都带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凌厉感。那好的汽车设计应该能够激发强烈的情感反应，你不需要向别人解释它为什么那么好看那么美，因为当人们看到它的时候，心跳就会加速。哎，这就是前宝马设计副总裁克里斯班格的理论啊，也是这套理论创造出了 Z4。那宝马的工程师呢，在当年啊，把146 M3 上的那台被奉为自然吸气神作的 S53 3.2 高转速直列六缸发动机，直接是塞进了 Z4 这一台狭小的机舱里边。它就像一匹没有完全被驯化的野马，它脾气暴躁，它的容错率极低，却又让人在征服它之后欲罢不能。到09年，第二代 Z4 189问世了。当时整个汽车行业刮起了一阵折叠硬顶风潮，宝马呢也顺应
市场为 Z 四换上了复杂的机械硬顶机构，而两位女设计师则是赋予了189极具优美的车身比例和圆润的线条。不过硬顶机构不可避免的也是增加了车身的重量，也是打破了原有的配重平衡，所以在这台车身上边，它的动态响应它是做出了一定的妥协的，它收敛了上一代的暴躁性格，演变成了一台更加适合在海滨公路上迎风巡航的 GT 跑车。时间来到了2018年，第三代也就是最后一代 Z4 G29 到了这台车上面，面临了一个严峻的市场考验，因为跑车市场在不断的溃缩当中，独自研发一款全新底盘的成本，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是高到令人咂舌了。因此呢，宝马就选择拉上丰田，基于 CLAR 平台共同去分摊研发成本，也就是 Super 啊和 Z4 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他要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

0: 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八年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的 Z4G29 这台车。他为了找回丢失的运动精英，他毅然抛弃了笨重的机械硬顶，回归了传统的软顶敞篷的设计，不仅是成功减重了，而且呢也大幅度降低了车身的重心，也是完美的找回了50:50的黄金的啊这个前后轴的比重。那顶配车型搭载的 B58 3.0 直列六缸发动机则提供了340匹的强劲输出与浑厚的声浪。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他在他的生命末期的这个阶段，宝马还出人意料地为直列六缸的车型推出了手动变速箱的版本，工程师呢也为它重新设计了换挡连杆和机械结构啊，只为呈现出最纯粹的机械咬合手感。就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被很多车迷视作是一种浪漫的告别仪式。这台车从来不妥协日常的琐碎，它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在你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为你制造纯粹的多巴胺。哎，粤语里边有一句老话叫做妖精宁随宝，但在真金白银的汽车市场里边，情怀从来是填不饱肚子的。你翻开宝马集团的财务报表， Z4 的谢幕早有预兆了。19年 G29 上市之时还算风光，全年卖了15827辆，这也是他最后的体面了。到了25年， Z4 在全球只卖出去，这是全球只卖出去不到10000辆，这个数字放在宝马年销200多万的大盘里边，这个存在感几乎是微乎其微，占比连0.4%都不到。而且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一条产品线很烧钱，因为 G29 它并不在宝马自家的工厂里边生产，而是交给了奥地利啊的格拉兹的麦格纳啊斯尔泰工厂进行代工，一年卖不到10000辆，宝马却得为他单独提供一整套的零部件体系。像当年宝马联合丰田把 G29 推向市场，本来就是想把这个费用平摊好啊，平摊成本换 Z4 多几年的存活率，但是合作研发终究只能是解燃眉之急啊，他没有办法去逆转大时代的洪流。情况就是什么？卖掉一台 Z4 的利润还比不上一台走量的 X3 啊。你会发现现如今的宝马在一门心思的扑在新时代的纯电平台上面，这也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啊，几百亿欧元砸进去都不一定听得见一声响。那新旧交替的关头，哎，钱必须得花在刀刃上面，所以呢宝马就决定砍掉投出比极低的啊，产出比极低的 Z4， 将宝贵的研发资源转移到更有前景的新能源项目上面。其实放眼整个行业你就去看吧，双门跑车的消亡已经是成为一种趋势了。奔驰的 GLC 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奥迪的 TT 也吹响了熄灯号，同级别竞争的对手一个一个的退场， Z4 能够坚持到今年才落幕已经是算得上长寿了。而且宝马集团的前 CEO 也说过，内燃机时代的落幕会让人伤感，但是我们必须为了未来的一度出行去寻找新的答案。那接力棒已经是交给纯电车型了，但是我们依然会怀念内燃机，怀念沉重的电池无法替代的那种轻盈灵动的车型上。像一台 GR9 Z4 的重量在1.5吨左右，而一台纯电跑车的重量往往会超过2吨，物理定律是客观存在的，那增加的重量没有办法完全通过主动悬架去弥补。双门的小跑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人与车的沟通上面，座椅和方向盘啊，这种传递的这种路感，排气管的回火声，甚至是换挡那一瞬间的顿挫，都不断地在刺激着驾驶员的感官。所以双门跑车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手动的版本，而且我也一直在找就是手动版本的 Z4 09年那一代的，你
感觉非常经典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所以当时代浪潮退去，当时代来临，进入到了电气化时代，而燃油车啊，双门跑车 coupe 版本车型所带给你的这种体验感，那一定是不存在的。没有了齿轮咬合时的震动，没有了直列六缸发动机接近红线的嘶吼，就缺少了那些声浪与震动的刺激，速度在屏幕上只剩下一串苍白数字的。所以以后你想去体验阳光、微风与汽油味混合的这种纯粹快乐啊，你只能去二级市场当中，你去寻找曾经的这些碎片。而淘旧账的代价往往要比想象当中啊，可能坑得多。你像现在二级市场，你一台185的 Z4， 你大概不到10万，你就能淘回来。但是买回来你会发现啊，老跑车的维修是撑得上无底洞的。我朋友 R56， Mini， 买回来之后一开始我觉得还欣喜的不行，但是他一直是在，不是在修车就是在修车的路上，一直在修车啊。但是他好像也是陶醉于这种修车的快乐当中。但是如果说咱买一台车，咱不讲究，咱不去讲究它的情怀感，就单纯的说，买一台车一直要修，你说你会为它买单吗？大概率会打个问号吧。所以你会发现，你买一台老车买回来之后啊，这个尤其是跑车，而且配件是又贵又难等啊，又贵又难等，来来回回修修修修修，你可能10万买的，你修车你还得搭进10万啊，而且你10万掏了之后还不一定能完全整利。所以对于情怀来说，你也是得啊，用真金白银去养。那随着 Z4 的停产，那这种维持老派乐趣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那那个为了纯粹驾驶乐趣不计成本造车的黄金年代，就连同他引以为傲的直列六缸的声浪，就此封在了过去了。当然最后一句啊，情怀无价，所以我们好好努力赚钱吧。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

0: 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
3: 1939年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说，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几何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王海鹏在市委金融委员会会上强调，统筹推进金融领域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工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吴启信抢抓黄金造林期，共绘绿色新画卷。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社科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5: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饱含着对社科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延安社科界以社科项目为抓手，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霍爱英：
6: 我们将不断优化社科制度，完善课题管理，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推动理论成果普及传播，用心讲好延安社科故事，以高质量社科事业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延安实践。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延安大学强化理论担当，践行实践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延安大学二级教授、社科处处长王俊虎：
7: 延安大学社科工作将始终扎根延安这片红色沃土，坚持有组织科研，紧扣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需求，做强团队，建强平台，做实智库，深耕革命文化与陕北文化研究，把红色资源转化为研究优势，产出高水平成果，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延大智慧与延大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给予教育工作者强大思想指引和强烈奋斗感召。子常市委党校立足本地红色资源与发展实际，深学习务重要指示精神，深耕理论研究，强化成果转化，以高质量科研成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共子常市委党校校务委员徐丽：
8: 党校是党的创新理论阐释的主阵地，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指示精神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结合子常革命历史和发展成就，打造特色教学课程，重点围绕瓦窑堡会议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现子常革命精神的当代传承，资源性城市转型的子常路径等课题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同时面向党员干部基层群众开展宣讲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全市上下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5月18号，市委金融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金融委员会会议部署，统筹推进金融领域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各项工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市长、委员会主任郭柱国、市领导齐索峰、刘凯、白广玉出席。会议审议了市委金融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及其任务分工，听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央地协同监管、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汇报，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
0: 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推动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有力有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准趋势性变化，紧盯风险性因素，用好创新性举措，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党中央金融方针政策在延安落地生根，奋力推动全市金融工作提质增效。
3: 王海鹏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防和灭的关系，统筹好源头治理和事后处置，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持续强化金融供给，优化金融服务，做深做实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更好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持续壮大金融主体，改善融资结构，推动现代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主要金融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一体抓好责任落实，学习教育和政风肃纪，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优势，持续凝聚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奇、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赵福堂一行座谈。
3: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张文奇、赵福堂一行表示欢迎，并对陕煤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十五期间，延安将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持续深化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建设。

0: 希望双方坚持长周期思维，聚焦煤化工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全方位战略协同，增进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宜安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各类要素保障，让企业在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张文琪表示，陕煤集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持续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议定事项落实，更好服务和融入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
0: 会上，市政府与陕煤集团还签订了合作协议，陕煤集团副总经理袁广金等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高建华、刘凯参加座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2026年陕西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在延安举办，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主办，省宣教中心、市生态环境局、宝塔区政府承办。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建新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张世宝出席并致辞。
0: 周建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安全的坚实基石，是永续发展的根本命脉。他强调，要以护为要，筑牢栖息家园，以盐为纲，守护资源家底，以重为力，浸润保护理念，以绿为底，统筹发展保护，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陕西新画卷。
1: 张世宝表示，延安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将坚持生态保护制度化，全面推深坐实河湖长治、林长治，坚持污染防治精准化，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生态建设常态化，全力实施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筑牢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并实地调研了南泥湾国家湿地公园及马方村。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黄土高原筑屏障，植绿增绿惠民生。这段时间，吴起县强抓造林黄金期，紧盯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六期工程目标任务，坚持科学造林、规范施工，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让山川大地再添新绿。本台记者陈亚妮报道。
4: 在吴起县白豹镇许岔村植树造林现场，为确保造林工程高质量推进，当地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优选适宜树种，创新栽植方式，全力破解山地造林难点，保障造林质量与苗木成活率。吴起县白豹镇林业工作站站长李元成：
5: 有些选用了我们的乡土树种油松、沙棘、三团三杏等，构建了条冠结合的近自然的林缝结构。其次呢，我们是创新了，采用了无人机的用苗方式，破解了在陡峭山地的用苗困难的各种问题。同时也采用了一电、二梯、三采、四埋的这个科学的植苗方式，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这个植苗的成活率。
4: 今年吴起县紧盯三北防护林六期工程目标任务，强化人员保障，优化施工安排，统筹推进春季造林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吴起县已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工程建设任务 55.5 万亩，持续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吴起县白豹镇许岔村植树造林点现场负责人张宁霞：
6: 植树造林的黄金时间，前几天又下了一场雨，我们现在也抓紧高质量的完成这个植树造林，现在上北号人抓紧时间完成这个高质量的任务。
4: 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三北六期工程相关项目的文化申报与包装工作，同步文化筹备秋季造林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按期完成今年秋季三北六期8万亩的人工造林任务。
8: 开局十五五。

0: 着眼早时快，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叶安。蓝莓是南方特色时令水果，如今却在我市富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年富县紧扣一主多特现代农业发展战略，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种植新技术，突破地域气候限制，大力发展蓝莓产业，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特色引领

0: 方街道黄府店村蓝莓大棚，一株株盆栽蓝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细致采摘，为客商新鲜发货。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蓝莓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员张龙凤：
1: 摘蓝莓就需要这种深蓝色，比较饱满一点，它就是达到成熟度了，就可以采摘了。像这个果子的果型就非常好。
0: 张龙凤告诉记者，为了让南果北种更加顺畅，黄府店蓝莓产业示范基地在大棚内安装了智能温控系统与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温度、湿度、光照、水肥自动化调控，确保蓝莓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基地还采用全机制无土栽培模式，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突破了传统种植的地域局限。
1: 因为咱们当地的水秀比较大，所以安装了这个净水设备，给蓝莓喝的都是那个纯净水，所以咱们这儿的蓝莓的口感都比较好吃。
0: 基地目前共有八座大棚，每棚产量约1000斤。凭借上好的品质，蓝莓在延安本地市场和电商平台都收获了良好口碑。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利益联检机制，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0000元以上，稳定带动本村十多名村民就地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富县茶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宁：
2: 我们将依托蓝莓产业示范基地，不断地延伸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蓝莓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带动周边的村组和群众，真正地把小蓝莓做成一个大产业。
0: 从南果北种先行先试到设施农业体制增效，富县正以科技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不断做优特色产业品牌。今年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发展态势稳健，苹果、设施蔬菜、特色种养协同发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贺京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从医20年，他深耕临床一线，用精湛医术为无数妇女解除病痛，用最美年华守好妇女健康阵地。今年他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认识他。
5: 一大早，贺京就开始了一天的查房，仔细查看患者刀口愈合情况，向家属询问饮食多少和体温变化。20年来，他的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医生马宁：
6: 从他身上，我学到不仅是专业的医学知识，更学到了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
5: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医生严立明：
7: 贺老师深耕临床20年，他在妇科微创手术上不断学习，精益求精，成为我们妇科青年医生不断追赶的目标。
5: 从医20年，贺京始终扎根临床一线，他管理病人规范细致，手术技艺精湛。2024年荣获陕西省腔镜技能大赛个人单项一等奖。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团队率先在陕北地区开展了妇科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填补了区域技术空白。同时，他还把大量心血倾注在教学科研与公益事业上，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及教改课题，两例教学案例入选全国高质量临床教学案例，多次荣获课堂教学创新大赛特等奖一等奖，获评教学能手。工作之余，他还一次次下乡送医，用最朴实的语言把健康知识送到基层妇女身边，先后荣获2023年延安市五一巾帼标兵、第13届延安青年科技奖，今年又荣获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贺京：
8: 我倍感荣幸，心怀感恩，下一步我会继续在临床一线扎根，把每一台手术做好，把每一位患者服务好，把每一名学生带教好。我们以后的路还很漫长，我一定会继续守护好妇女健康这块阵地，为健康延安、健康中国贡献绵薄之力。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

0: 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五月的延安，山卯披绿，生机盎然。今年一季度，我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640.49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9.1%， 位居全省第二位，超额完成一季度省定 8% 的目标任务。全市工业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延安全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在高校思政类公众号重点建设项目组和中国大学生在线指导下，近日由长征出发地和落脚点的两所高校，赣南师范大学、延安大学发起的长征沿线12所高校博物馆在线联动篇章正式开启。登录相关高校或中国大学生在线微信公众号，可在线观览12所高校博物馆图文并茂的长征岁月，以馆为桥，以史铸魂，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红色文化之约。
1: 据省发改委消息，2026年度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重点合作事项已由陕晋甘三省发展改革部门联合印发，明确18项重点任务，持续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
2: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各市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等文旅全链条惠民活动，活动期间全省超50家核心景区集中推出免票、半价等惠民政策，让各地游客共享山情、山水、人文风光。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昨天，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2: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日前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据了解，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四十集。十月初八那天傍晚，整个沿北突然骚动了起来，所有的山卯沟川都涌动着火山喷发一般愤怒的力量，扛着镢头铁锨的农人纷纷走出残败的院落，一团一伙地走出了村口。很快，几十个上百个团伙就像各条山谷里渗出的溪流一样，渐次汇成了小河大河，直到汇聚成一股股滔天的洪流，势不可挡地朝盐水川和桃花川交汇处的兴隆寨涌去。岭上300多号精壮汉子也在袁继耀的带领下，山洪般地涌出了雁栖关。起初，郭登云还曾试图阻拦，带着十几名保安队员荷枪实弹地挡住了去路。袁继耀

0: 策马走到他们跟前，瞪着如环大眼吼道：
1: 兄弟们，你们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你家你亲戚家都有粮缴税吗？
0: 说着又用马鞭指着自己的额头：
1: 你们要敢打就朝这儿打，不敢打就都给我让开。
0: 不知是惧于袁继耀的威慑，还是出于良心发现，这群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黑狗队员瞬间就塌了火，闪到道路两边了。拂晓时分，袁继耀他们终于在茫茫浓雾中赶到了兴隆寨。此时寨墙下面早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寨墙上100多名保安队员四散分布，冷冰冰的枪口直指人群。朱清明正在谭启文等人的陪同下，在东门楼上歇斯底里地朝着人群喊话呢：
1: 县署已经和道里谈好，今年的赋税缓交，请你们立即各回各家，否则通通……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下面就已经骂成一片：
2: 还你妈的撅撇子呢，早干上去了。
0: 按照事先的约定，袁继耀将羊肚子手巾向后扎着，将铁锨高高举起，顺着寨墙转了一圈。各区的头领们很快围上来领了任务，攻城便正式开始了。各路人马潮水般涌向城门，用老斧将一拃厚的老榆木门板劈开，但门洞早已经被石块封死了。
1: 翻墙！
0: 袁继耀大声吼道，城墙四围很快叠起了十几座人塔。朱清明一下子慌了，赶忙责令保安队副队长赵空放了一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这副队长袁继耀认识，当年到县署看望楚立格的时候，还曾跟他同桌喝过烧酒。袁继耀举起铁锨，直直地指向他的脑袋，目放冷光地吼道：
1: 你不就是花草坪高枝买的二小子吗？你要再敢把你打的引魂杆子动一下，信不信老子把你祖坟给刨了？
0: 说完便一冲跃上已经开始动摇的人塔，带头朝墙头爬去。他这一声厉喝，瞬间使百余条步枪变成了薅柴棍儿。现场再次沸腾起来，所有人塔都在迅速增高，眼看就要叠到垛口了。朱清明终于撑不住了，对着袁继耀几乎是哀求一般的喊道：
1: 袁东家，免免免，我和道里争取给你们免了，行不？
2: 你早是干剩的，人都逼死了才进行免了。
0: 一看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朱清明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跑了。袁继耀一跃上了寨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也不断有人跃了上来，高墙壁垒护佑下的兴隆寨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潮水般的人群当即朝县署涌去，袁继耀带着一群人径直冲进知县办公室，但朱清明不在，并且找遍整个县署都没见他的影子。
1: 找裤裆里的狮子朝哪儿跑呢？
0: 此时谭启文正佯装惊惧地在当院站着，当袁继耀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很快朝墙角处地面上一块足有2米见方的大石板瞟了一眼。袁继耀瞬间就明白了，几步跨过去，用脚尖敲了敲，随即一弯腰将其掀开，下面果然是一个黑洞洞的地窖，窖底还横着挖进去一个半人高的窑子。
1: 你们几个下去看一下在不在里面。
3: 不要下来了，我出来。
0: 两个壮实的汉子刚一跳进地窖，里面就传来朱清明颤抖的上气不接

0: 下气的声音。众人一起上手，把肥猪般的朱清明从地窖拉了上来。此时的朱清明已经完全散架了，直接在窖口旁边的空地上摊成了一堆腻乎乎的肥肉。袁继耀慢慢在他身边蹲下，装了一锅旱烟点上，递向他：“
1: 来两口。”
0: 朱清明慌乱地摇了摇肉乎乎的脑袋，袁继耀将烟嘴儿揉到自己嘴里，吱地吸了一口，将浓浓的烟雾直接喷到他的脸上，盯着他问：“
1: 大人，可还认得草民？
2: 继耀兄弟吗？”
0: 朱清明一边点头，一边诺诺地说：“
1: 我是袁继耀，但不是你兄弟。而是你经常挂在嘴上的刁民。”
0: 朱清明没有说话，只不停地摇着脑袋。袁继耀又抽了口烟：“
1: 你前年在岭上给我跳了一绳，把我像狗一样给毙了。我岭上袁家向来有来有往，今儿也准备……”
0: 还没等袁继耀把话说完，那家伙就猛地跪到他面前，磕起了头：“
2: 饶命，继耀兄弟，饶命！”
0: 袁继耀哼哼冷笑一声：“
1: 呵呵，饶不饶命，咱一会儿再说。我先问你个问题，你说究竟是你刁还是我刁？”“
2: 我刁，我刁，都是我刁。”
0: 朱清明面色惨白地答复道。袁继耀点了点头：“
1: 既然你刁，那我就带你去个地方，我倒要看看还有没有人管你这个刁官了。”
0: 正说着，有人就抱来了一大堆锦旗，扔到袁继耀跟前：“
1: 这孙子当婊子还立牌坊呢。”
0: 袁继耀顺手扯过两副锦旗铺开，指着谭启文喊道：“
1: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这姓朱的偷驴，你就是个拔橛子的，这上面写的是甚字儿？这个是一身正气，这个是两袖清风。”
0: 谭启文颤颤巍巍地说。袁继耀恨恨地盯了一眼朱清明：“
1: 就你还配这话？这都哪来的？
2: 自个儿在裁缝铺做的。”
0: 此时的朱清明哪儿还顾得了尊严，便实话实说了。袁继耀顺手将一面锦旗砸到他脸上，随即站起身子：“
1: 来，把衣裳给扒了，把这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给正在裤腰上。听说道隐大人今儿在夫师县呢，咱压着他去见道隐。”
0: 众人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胖乎乎的支线扒得只剩了一条衬裤，然后找来几根麻绳，将两面锦旗分别绑在他的前后腰上，活像吃奶娃娃的屁帘儿。随后又用一根麻绳一头绑了一个红烧肘子，一头绑了一坛五斤装的烧酒挂到他的脖子上，还硬逼着他拿了一把扇子。刚才还灰踏踏的朱清明很快被装扮得光彩照人了。旁边另外一伙人已经按照耿德禄的发明扎好了婆罗轿。正午时分，这位风光无限的知县大人就被扶上八抬大轿，在几千人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向着夫师方向出发了。在袁继耀他们攻城的时候，道隐康天恩就从夫师县署出发了。按照事先约定，他将于4:03左右抵达夫师与延北两县交界处的杨家坪。到时候，朱清明将率领全县文武大员在此接驾。但当康道隐一行抵达杨家坪时，竟然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心里不免有些窝火，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连续过了几道河湾后，终于远远地望见一大队人马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赶来。他转身对旁边的夫尸知县吴海云怨怪道：
1: 这清明带几个人就行了嘛，何必搞这么大的铺排，又不是……
0: 可他说到一半就感觉有些不对了，急忙停住马，打发了两个随从前去查看究竟。不一会儿，二人就策马非凡，老远就大声吼道：
3: 快反了！
1: 什么反了？
0: 还没等康道隐开口，旁边的师爷抢先问道：
3: 延北人反了，把朱知县扒了个精光，用破锣抬着要见道隐呢，赶快保护道隐撤！
0: 吴海云急忙对众人吼道：
3: 慢，往哪儿撤呢？
0: 康天恩一声喝住众人，接着安排道：
1: 海云，你们几个就在这待着，根据情况行事，其他人跟我走。
0: 说完便催着坐骑向北边过来的大队人马跑去。
1: 我是道隐康天恩，你们这是干啥？
0: 康天恩拦住队伍问道。一听是道隐，袁继耀和十几个骑马的头领便

0: 袁继耀和十几个骑马的头领便
1: 生火狗官添柴，我四万延北人已无活路，叩请大人做主。
0: 说着便将事先写好的状子双手举过头顶。康天恩可是个滑头，他知道今天这场面万不能动硬，便很认真地看完状子，随即两把撕碎扔到风里，朝着朱清明大声喝道：
1: 朱清明，你给我过来。
0: 此时的朱清明已经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在众人的辅助下才终于下了婆罗轿，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小跑起来，前后两块屁帘不断被风掀起，煞是搞笑。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扑通一声跪到康天恩的马前，磕头如捣蒜：
1: 你看兄弟都活成圣了，大人一定要给卑职做主。
0: 康天恩几乎是在翻身下马的同时，照着他那肉嘟嘟的肩胛狠狠地抽了一鞭。
1: 还给你做主？道理已经命令延北晋州四县的赋税缓交了，你为啥抗命不从？真是个狗官。
0: 听道隐这么一说，袁继耀当即朝他磕了一头，随即举起拳头朝着众人吼道：
1: 道隐大人圣明，中华民国万岁，打倒狗官朱清明。
0: 震天动地的呼喊声立时涌满了整个河川。康天恩摆了摆马鞭，示意大家停止呼喊，随即大声说：
1: 前些天道里曾专门申报省府同意，决定今年受灾严重地区的税粮缓到来年再缴，朱其民这狗东西擅自篡改政令，罪不可赦，就地革职。只是国有国法，所以请乡亲们将这狗东西交给我，回到道里之后一定严加处置，好不好？
0: 袁继耀重新跪下大声问道：
1: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算不算为民除害？请大家放心，只要大家立即各回各家，我保证概不追究。
0: 康天恩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朱清明就这样被革职了。为稳住局面，康天恩又就地任命跟随他巡视的沙城道税务局局长苟玉忠为新知县，并让他当天就到兴隆寨上任了。有了朱清明的前车之鉴，这狗知县显然收敛多了，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所以之后没多久，延北县就传开了一个顺口溜：
1: 赶走一头猪，来了一条狗，老楚之后全牲口。
0: 延北县暴力抗税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省府，于主席十分恼火，当即革了康天恩的职，任命他跟随多年的老秘书贾伟谋为新一任沙城道尹，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尽量争取软着陆，万不可再生事端。贾道隐刚一到任，袁继耀就去沙城找了一趟他姑舅马继才。这马继才五年前就顶替父亲做了沙城袁继燕回头的大掌柜，对沙城的人事很是熟络，所以很快就通过道里刘师爷的沟通见到了贾伟谋。这一次袁继耀可真是下了血本了，一咬牙就送了五根一拃长的黄条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啊，通过五根金条的牵线，贾伟谋当即认下了袁继耀这个土朋友，还托他给苟玉忠带了一封书信，表示五天后就启程南下延北一带巡视，还在信中特意提到胸襟燕七岭袁东甲乃吾多年故友，故此行第一站即到袁甲，兄不必车马劳顿前来领上，只在县署等待即可。

0: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袁继耀将这封信交到苟玉忠手里的时候，这位新任知县会是何等惊骇。八天后，贾伟谋一行如期抵达雁栖岭。苟玉忠当然不会听从这位新上司的忠告，早在两天前就先行抵达岭上，亲自安排起了迎驾事宜，并拐弯抹角地向袁继耀打探了一番他和贾道隐的交情。但袁继耀自然不会告诉他，只说了一句：“
1: 老贾不让说。”
0: 贾伟谋是午后时分来到岭上的，一进村口便一把拉住袁继耀的手，那热乎的感觉真像是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袁家也自然予以了超规格接待。整整两天时间里，主客各取所需，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按照马继才和刘师爷的运筹，贾伟谋此行还专门带来了一块由他亲自题写的仁泽桑梓的牌匾。袁继耀也一改往日低调内敛的作风，当场就挂到了门楼上。送走客人后，被燕回头熏得满脸绯红的袁继耀仰头指着匾额问梁先生：“
1: 这几个蚂蚱蚱是圣字来着？又忘了。”“仁泽桑梓，说你袁家仁义，造福乡里呢。”
0: 随即又盯着匾额看了一小会儿。“
1: 你还别说，这草书还真有几分于先生的神韵呢。只是估计写字的时候，心里还为你那几根条子激动着呢，笔触啊，稍稍有些慌乱。管他呢，反正先挂上几年再说。”
0: 梁先生会意一笑：“
1: 从老太爷起，你袁家就不知收了多少块牌匾，但都不挂。今天魏胜突然要挂这个呢，不如再卸下来放到仓窑算了。”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1: 看你说的，五根条子请的这么个门神，放到仓窑不糟蹋了？”
0: 梁先生抬腿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1: 我看人家周清明啊，一点都没冤枉你，你绝对是沿北第一刁民。”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首歌是不是给你一种开门见山的感觉？几乎是零秒前奏啊，一开场就直接唱进了副歌。古古吕思伟就希望这样啊，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我们听到来自古古吕思伟他的全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啊，这次他也是再度携手他的音乐好伙伴萧秉志来共同作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曲抒情摇滚名字叫透明伞，在周华健朋友那张经典的专辑当中还藏着这样的一首啊，生活气息特别浓而且含糖量也挺高的歌曲啊，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泡面的幸福》，来自周华健。

周华健这首歌《泡面的幸福》。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在音乐之声很多的歌曲当中，你是不是听到了有情有爱的那样的一份气息？对，今天晚上呢，也跟大家来聊聊一个小话题哈，就是你感受到被爱的，或者是心头一暖的那个瞬间哈，你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520，最早这个到底这个仪式感从何而来的呢？应该就是从范晓萱1998年《数字恋爱》啊那首歌曲当中唱520，代表我爱你，是吧？当然，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日子很多的理解，早就已经超出了最初的爱情的设定啊。它也是我们向家人呀、朋友啊，甚至是自己来表达心意的一个日子啊。对，甚至有朋友在今天也会犒劳自己哈、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啊，吃一顿好的。有一个国外的心理学家，他在十几年的研究当中发现呢，就是其实人们在感受到爱的时候，它是会有神经和荷尔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是很短暂的，所以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能是颠覆你认知的观点啊。

所谓爱着一个人的感受，它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被我们体会的，持续不断的爱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瞬间一瞬间的爱，所以它就是将爱定义为一个个发生了积极共鸣的微小的瞬间。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两个人之间发生了美好的，然后令人产生正面感受的那种共振和回音。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当中，我们把自己的感受称之为爱。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积极共鸣的微小瞬间。蔡健雅，说到爱。

林忆莲这首歌词不达意，哪个瞬间让你心头一暖呢？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星星他说，大学毕业三年，我跟大学室友连的电话打过来了，语气很随意哈，我也睡不着，咱们聊会儿天呢。然后说我们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其实呢什么大事都没有啊，但是我的这个室友，然后他知道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哇！他把你我看到你说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你的这位曾经的室友好朋友啊，然后就给你打了电话，我这中间应该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犹豫啊，对不对？对，有一些人就算可能不常联系，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会觉得他没有走远。现在大家半夜还会给谁打电话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吧，又或者是你如果接到电话可能也是外卖小哥。你点的烧烤到了是不是？百乐纸心他说，有情有爱的气息呢，必须是来自小暖宝，我的女儿，被他留给我的好吃的，被他的一句关心，被他的一个拥抱，被他的一句妈妈我想你了。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啊，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没有套路，对吧？全部都是真心的，这个闺女没有白养啊。那也祝你和你的小暖宝每天都有这样的小确幸的瞬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来到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感受到心头一暖的瞬间时刻。莫文蔚电台情歌。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 八七》，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地之一广东四会，来现场给大家选翡翠啊。想这次的美玉之约一定会让你见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而且呢，这一次的美玉专场还上新了很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高货哈，相信有一款是很适合你的。微信搜索动听优选，然后添加翡翠福利官，就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一件也是批发价。全部的款式呢，搭配精美的礼盒，顺丰直发。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

两首歌曲吸引来了一些朋友啊。海棠飘飘说，这首是我 QQ 空间里面有且仅有的歌，说是一波回忆杀啊，首首入心，说的是这首范逸臣的 I Believe 吗？还有赵大鹅也非常喜欢刚刚 JJ 的啊，第几歌一百天，是不是感觉突然之间又回到了那个我们非常认真的去相信电影里面的那些感情都是格外真实和真挚的啊，那样的一种心境状态之下了，回到了那个年代当中。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完全跳脱出了普通的失恋情歌当中有的那种埋怨呀、自怜呀，反倒我觉得叮当是带着一种微笑在演唱，他是如此的温柔和抒情，把那种失落和遗憾变成了一种感恩和成全。这首歌来自叮当，好难得。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人。
1: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鹤棣、王其明还有朴沙共同带来的《海边 Tango》，时间来到了22:4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是不打乖乖牌的 Olivia On， 她自己也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啊，不化妆舞会。

在这样的一场舞会上面， Olivia Ong 给你发的是一个卸妆邀请函，脱掉面具展露一个最真实的自我。感觉 Olivia Ong 在这首歌当中跟平常他的那些 Bossa Nova Jazz 歌曲当中展现甜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非常的有一种独立宣言的个性在里面。萧敬腾，王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首歌的名字叫 Why Why Why， 感觉是在打一个关于爱情的问号，但是王嘉尔其实在用一首歌的时间告诉你啊，爱无需理由。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晚间的23:0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余佳韵，梦里。

是不是感觉又回到了抱着西瓜看《还珠格格》的那样的一个曾经的夏季啊，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余佳运啊，用他自己独有的 R&B 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梦里》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感觉给老歌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的这种松弛感呢。从这个声音也非常适合在夜间来聆听，带你进入温柔乡。这是袁娅维，这首歌曲叫《侧》，侧脸的侧。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我要我的音乐。
1: 北京时间的23:16，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这是青涩而又勇敢的承诺，蔡明佑，我可以。

最开始的样子往往就是一句简单的我可以哈、啊、就像我们今天晚上之前一直在聊的心头一暖被爱的瞬间，可能明明什么都还不太确定，但是却愿意注入自己全部的勇气。如果说刚才这首歌是爱的起点，那下面这应该算爱的终章，只是它也掺杂了更多的一些情绪和思考。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0: 薛之谦变废为宝，当哪怕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改变所谓失败的结局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还能做一些什么？其实周深在下面的这首歌当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嗯，这首歌曲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古熏，而且还有非常惊艳的戏腔的念白呀、啊。
1: 白云涌向陆地，
0: 你用了苏轼的词，能感受到那种直面风雨的人生的态度。这首歌来自周深，《光亮》。

这首歌在用很轻盈的方式跟你说一个有一点点深刻的小道理啊。有些美好呢，往往是在放松的状态下自然生长的。所以，刚刚这首歌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23:33迎来周杰伦《轨迹》。

哀伤的旋律，还有周杰伦的哭腔，让刚刚这首歌曲有点悲伤的氛围一览无遗啊。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男女生丰富的层次，还有这个抒情摇滚所带来的向前的力量。哪怕他唱的是爱情的终结，但是你依然感受到了一份阳光和希望。南拳妈妈笑着流泪。

时间来到了23:42，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520日子当中，今天今宵夜未眠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它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创作故事。歌手崔迪，他的爱人呢，也是一位全能的音乐人和音乐制作人，就是他口中的万万。然后呢，万万离世之后，崔迪将万万生前写下的旋律补充完整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你是我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知道这个故事的你，是不是觉得这封音乐情书显得沉甸甸的啊？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是今天的晚安曲了。卓然今天晚上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要感谢所有在电波前还有我们的网络上冒泡的留言陪伴直播的朋友们，下次见面是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再会啦，晚安。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Three, two, one, drop it。Number ten。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9。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生涯。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e in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间有限，后面还有五首歌已经在下周等你了。If you like this, please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要我的音乐。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0: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1: 我也刻入基因，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最温柔的刻度。当太阳抵达黄经六十度，北半球的光影被重新丈量。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正悄然灌浆，日渐饱满，却未全熟。南方江河因暖湿气流交汇而渐次丰盈。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一麦一水，一刚一柔，构成了中国人对满字最含蓄的双重注解。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小满是麦粒将熟未熟的坚持，是人生将满未满的从容。盈而未满，才有生长的余地；盛而未及，方有期待的余韵。今日小满，愿你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晓得盈满，方是圆满。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

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典英文旋律历经岁月淬炼，每一首都沉淀着独属于时代的听觉记忆，优质金曲值得反复聆听，细细品味。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推出英文金曲 Plus 特辑，从海量佳作中再度甄选，优中选优，凝练出受众认可度高、传唱度与感染力兼备的传世金曲，带你重温穿越时光的英文乐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10.
1: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

乎没有鼓点儿，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

0: 四月初五。
1: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段时间，我国北方地区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做小满。
0: 小满节气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夏天。南方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反映了小满时节降雨多雨量大的气候特征。
1: 小满时节万物繁茂，各地农民抓时令忙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旺盛的时期，消耗的营养物质在四季二十四节气中最多，所以此时应该及时适当补充营养，使身体五脏六腑不受损伤。专家建议，对于小满养生，应该遵循不贪睡、吃清淡的原则。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8年5月21号，毛泽东出席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1: 1942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随着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举行，我是迎来旅游旺季。
1: 王海鹏、郭柱国会见智丹 U13 青少年足球队一行。
0: 好戏连台等你来看，琴声静韵戏满延州，戏曲文化周启幕。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5月18号至19号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暨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启动。乘着这场文旅热潮，我市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旺季。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4: 在宝塔山景区，小小讲解员轮番登台，陕北说书余韵悠长，红色小故事扣人心弦。知识问答环节，游客争相抢答，赢取文创好礼。随着欢快乐曲响起，陕北秧歌精彩开唱，工作人员与游客携手共舞，尽显地域民俗魅力。辽宁游客曲敏
5: 走进来，就宝塔山的整个呈现的所有的游客沉静的心，也对人们载歌载舞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愉悦，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恩你们，感激你们，让我们回归延安的时候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一种丰富和丰满的一个状态。
4: 辽宁游客池南：
6: 现在的孩子吧，他很难体会到那种艰苦还有那种朴素的生活，孩子们还是很触动的，也想是带孩子们在这体会一下，一个深刻的一个体验吧。
4: 同样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游人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旧址前驻足凝望拍照，用心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榆林市第一中学学生张科宁：
7: 我是跟着老师和同学一块儿来延安学的，我到延安之后感觉挺好的，浏览了红色旧址，看到了课本上才能看到红色故事，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延安学感觉收获很多。
4: 铜川市游客吉四英：
8: 我是从铜川过来的，就想体验一下高铁，整整一个小时都过来，体验挺好，革命的老区人文关怀各方面就是景点也挺好，以后有机会还得来。
4: 甘肃省天水市游客刘锦昌：
9: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希望他们来一趟接受一些教育，这是个

0: 很好的一个教育基地。
1: 全市红色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景区也提前做足准备。宝塔山景区宣教讲解部主任李慧南：
2: 目前景区已经全面进入旅游旺季，游客量大幅攀升，我们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加密观光车班次，减少游客的等待，在关键点位增设了志愿者服务岗，免费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同时升级了景区的灯光、保洁消杀、优化登山路线，强化安保巡查，保障浏览安全。后期我们将推出更多的红色主题打卡、义务讲解服务，全力提升浏览体验。
1: 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安小红：
3: 随着旅游旺季来临，研学团队散客数量明显增多，我们在客流高峰设置了隔离带与警戒线，维护游览秩序，保障游客安全，同时增加小小讲解员讲解批次，丰富宣讲形式，遇上阴雨等恶劣天气还免费为游客提供雨伞，供应热水，做实暖心服务。此外，我们也着力开发了特色红色文创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旅游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将深耕红色历史文化，打造特色研学浏览线路，以更细致周到的服务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
1: 作为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于一体的革命纪念馆，沿革命纪念馆馆藏体系完备，史料详实丰富，生动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驻足观展，感悟初心。安徽省合肥市游客张曙辉：
4: 我是2018年来过一次，我感到延安这个红色旅游搞得还是很好的，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我当年来的时候没有高铁，现在延安的高铁已经通，所以国家这个发展呢，蒸蒸日上，日新月异。
1: 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妮：
5: 从我对红色文化我们的深度研究阐释这个角度来说，持续升温的红色旅游背后，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对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是我们说讲好延安故事，是能带动观众对红色文化深度这个认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我们在讲解上要首先是讲好故事啊。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的背后，考验的是我们行业者如何站在观众所需求的角度，丰富我们的展览，丰富我们的展品，讲好我们的故事。
1: 借助519中国旅游日陕西主会场活动及518城市倒计时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在我市举办的有力契机，延安全域启动红色旅游主题活动，紧扣全国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陕西三情四季畅旅欢歌主题，以红色为底色，以文旅为纽带，推出持续至5月31号的主题活动精品泄露惠民举措，全面展现新时代圣地文旅新气象，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畅游红色城。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调研员张胜利：
6: 延安这个这几年文旅资源、红色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在全国应该说红色旅游级别包括它这个文物遗址都是顶级的，原有的这个红色资源的挖掘会提升了很多，而且对全国会有更大的吸引力。高铁开通以后，把西安跟延安的旅游资源联系得更紧密，更加方便全国的游客到延安来旅游、来观光，感受我们延安的精神、延安的文化。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5月19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谷会见至丹 U13 青少年足球队一行。
9: 王海鹏、郭柱谷同小球员们以亲切握手，关心地询问他们场上位置、技术特点和身体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学习训练比赛情况，对他们展示出的良好精神风貌点赞，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勇夺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足球迷你锦标赛冠军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王海鹏、郭柱国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嘱托，保持好的状态

0: 好的劲头，高质量推进足球青训试点和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带动全市青少年足球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会上，省友协和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球队情况及参赛情况。小球员们发言时纷纷表示，将珍惜荣誉，更加刻苦训练，不断提升竞技水平，努力为国争光。市领导张伟、严晓慧参加。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子城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统筹、守正创新、接续奋斗，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王海鹏来到禾草沟煤业集团公司，实地调研生产运营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努力为全市稳增长贡献国企力量。在子城市人民医院，王海鹏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强调要不断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医疗服务。王海鹏还来到洪都广场，听取城市更新工作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后半篇文章，探索完善常态成效管护模式和管理标准，久久为功，提升城市形象和文明程度。
0: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子城市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坚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稳住主导产业基本盘，全面拓展投资新空间，积极培育增长新动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认真开展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务实高效指导督导，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上。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实质性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高度重视防汛备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有效提升城市运行保障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一把手要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聚力，推动十五良好开局。
1: 王海鹏还调研了瓦窑堡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注重区域协同和系统性保护研究阐释，推动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展陈，更好赋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初夏时节，延长县瓜果飘香，大棚里西甜瓜甜，葡萄香，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去看看。
4: 走进延长县黑家堡镇中村村民李金宁的西甜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圆润的西甜瓜身披白霜，纹路清晰，在绿叶的掩映下格外喜人。种植户李金宁满脸喜悦地向记者介绍起他的西甜瓜。
5: 西瓜是新秀，西瓜已经熟了，就这两天也能卖了，一年一个盆下来收入就是个五六万。
4: 另一边，葡萄大棚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钟军忙得停不下来，一剪一摘之间满是丰收的喜悦。
6: 那这盆葡萄种植葡萄八号，紫薇是有阳风湿地位，种出来葡萄是小甜可口，皮薄肉厚，比这个

0: 我再多做我还强一点。我这一波葡萄一年收个5-6万块钱。
1: 近年来，黑甲堡镇立足地域资源优势，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建设标准化大棚，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推动特色瓜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黑甲堡镇共建有日光温棚259座，拱棚546座，连体拱棚2个，年产西小瓜、番茄、葡萄、樱桃和草莓等特色瓜果6600吨。延长县黑甲堡镇组织委员史丽：
2: 下一步我镇将继续深耕大棚产业，持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加强技术服务，同时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集采摘、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瓜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1: 目前延长县蔬菜瓜果种植面积达 4.768 万亩，产量 15.057 万吨，产值 2.66 亿元，特色瓜果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致富果。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情声禁运，戏满延州，戏曲艺术周文化活动日前在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拉开帷幕。来自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的两大剧团同台献艺，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观演。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5: 当天，甘肃省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带来了经典秦腔剧目《金麒麟》，铿锵梆子声声入耳，豪迈唱腔响彻广场，氛围十分热烈。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院长张敏辉：
6: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咱们大美延安革命圣地演出，第一场为大妈准备的是金麒麟，就是他的儿子为虎作伥，调戏良家妇女，最后他的舅舅把他这个罪给包庇下来，然后他的父亲得知此事以后，把这个事件调查清楚，就亲手把他的儿子给斩了。所以说这部戏教育意义非常强大。
5: 市民谢爱：
7: 早上看到青城大剧院这儿有甘肃安万艺术剧院演4天，还有山西的艺术团3天，我还有连续看。
5: 台上好戏轮番上演，台下特色集市热闹十足，各色地方风味小吃、非遗好物琳琅满目，满足大家休闲游玩的需求。不仅如此，针对炎热天气，主办方更是贴心准备了免费扇子、绿豆汤和开水，同时戏台旁还设立了图文展板，在丰富群众休闲生活的同时，普及传统戏曲知识，传承民俗文化。市民杜小红：
8: 加深了我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认识，还能喝免费的绿豆汤，反正挺热闹的。
5: 据了解，本次戏曲艺术周将持续至5月24号结束，为期7天，共14场精彩演出，由甘肃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和山西晋剧院青年团依次登台献艺。延安新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帅：
9: 弘扬优秀的传统戏曲文化，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欢迎广大戏曲朋友能来现场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交换电设施补短板国家级第三批试点名单，我市黄陵县、洛川县联合申报体成功入选全国59个试点之一，最高可获中央财政奖补4500万元。据了解，试点示范期3年，中央财政实行年度考核达标奖励，每年达标可获1000万元至1500万元奖补。
4: 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腾讯

0: 电视频热播中。连日来，承担该电视剧 60% 场景拍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吸引不少游客参观打卡。
1: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近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
1: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日前在北京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0: 来自央广网的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进航线昨天起正式开售。
1: 5月12号至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日前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近日，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的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谭德赛说，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5: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

0: 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下一分钟。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0: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0: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0: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0: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0: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0

米，七里步街由南向北都公子路附近拥堵629米，杨家湾路由南向北沿大路附近当前缓行579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96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24米，长庆路由南向东永和路附近拥堵465米，南滨大道由南向东满房线至圣地大道当前缓行343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11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师范路当前缓行40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辛苦的驾驶员朋友们，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

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睡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好生活。

今天是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恰逢五二一，是节气与爱意的完美重叠。此时小麦长势喜人，麦粒逐渐饱满，将熟未熟故称之为小满。小满时节气温明显升高，小满时节雨水充足，丰收在望。小满节气水稻插秧正当时，有俗语说小满防虫患，农药备齐全。小满时节也是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病虫害高发期，及时防治有备无患。相传小满是蚕神的诞辰，我国江浙一带每到小满都要祭拜蚕神，以此来表达对自然神明的敬畏与感激。小满以后正值农忙。

0: 忙开动水车、油车、丝车这三车，又被称为动三车，这是小满的传统习俗之一。小满时节饮食宜清淡清爽，应避免辛辣肥腻的食物，可以多尝时令水果。常是江南逢此日，满陵烟雨熟琵琶，琵琶此时可谓是相当诱人。麦穗初盈，江河渐满，万物小得圆满，爱你不多不少，刚好小满。人生最好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愿我们的爱如同小满一般，江满未满，永远在向上的空间。
1: 吹过黄昏，落叶飘起来，松开我。
0: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一首来自水木年华《借我一生》，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伴着你。

0: 好的人生从来不是向外追求多少，而是向内守住一份刚刚好的分寸。经历过半生拼搏后，开始体会到真正成熟的生活状态，不是处处锋芒，而是一切恰到好处。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心里有尺，行事有度。做人的厚度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从容，是岁月悄悄打磨出的稳重。古语有言，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因厚重方能承载万物，人因沉稳方能行稳致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还要吐槽今天的饭菜不好吃，比如一起吃洗碗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剧情天气小事儿。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明明说着无关紧要的家常，心里却格外的安稳，满是暖意。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影视剧里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慢慢发现，最打动人的从不是告白和惊喜，而是两个人安安稳稳地待在一起，不用刻意表演，不用刻意端着姿态，就像生活里很多普通人一样，不用制造什么浪漫桥段，就安安静静分享日常，开心的小事儿随便聊聊，心里的小情绪随口说说就够了。好的感情从来不用费力维系，舒服自在，不用紧绷，但肆无忌惮的碎碎念就是被好好爱着的证据。真正的爱藏在废话里，藏在陪伴里，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它不喧嚣却很安心，不炫耀不耀眼却很长久。所以不必执着于520、521有多么隆重的仪式，也不必羡慕别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愿你此生有一人懂你的碎碎念，陪你岁岁年年。愿你在爱里不慌张，不勉强，不疲惫，自在又心安。

欢迎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每个清晨早间的7:30陪您出发，陪您开启幸福美好的一天。欢迎我们的彩云，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支持，谢谢。有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事儿，不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自己。听友跟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曾经创业失败，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就像泡沫一样化开，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父母、爱人和孩子。那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吃不好睡不好，夜里做梦都在慌都在输，他不知道怎么去接受生活的落差。为了填补负债，他在周末都不敢休息，凌晨就出去跑快车。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位熟悉的客人，是他的爱人。上车的时候，他看到爱人眼里的惊讶、怀疑和不敢相信，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他的爱人也没有戳穿他的谎言，只是下车之后问了一句，今晚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两个人眼神交汇的一瞬，妻子眼神里是心疼是关爱。他说那一刻他突然想通了，就算创业失败了，人生也不会因此就完蛋了，天也不会塌下来，因为依然有人站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起往前走。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习惯了宽慰他人的没关系，可面对自己却始终说不出那句算了。你反复咀嚼那些遗憾，反复回味那些伤害，你以为这是在反省在成长，可你不知道过度的自责不是清醒，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消耗。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反邹思维，说的是人反复回味过去的负面情绪和失败经历，最后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每个人都有盼不来的愿，留不住的果，那些消散的缘分，错误的抉择，跌倒的过往，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告诫我们不必追。有些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再怎么回头也改变不了分毫，与其在过去的泥潭里打滚，不如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往前走。就像走路时鞋里进了沙子，聪明人会停下来倒掉沙子，而不是忍痛继续走，更不是责怪自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从今天起，试着对自己温柔一点，那件做错的事儿，你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你可以放下了。那个爱错的人，你已经流够了眼泪，可以转身了。那段走错的路，你已经吃了很多的苦，可以回头了。放过自己，其实是在拥抱过去的自己，告诉他，没关系，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不要怕，人生这条路就是需要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学会和自己和解，因为这一生陪你最久的，不是父母，不是伴侣，不是孩子，而是你自己。重新出发才能成长，放过自己才是格局。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点赞，我们的一颗星说想听起风了，也感谢你的关注，也感谢我们的高毅老师的点赞，谢谢。白夜光，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张信哲白月光。高毅老师说，亲爱的老几辛苦了。

感谢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到我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延安玉仪面皮上城新世纪，还有张姐，还有小高高，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周深《起风了》，这首歌是一颗心分享给各位。

0: 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这个清晨我在直播间陪您出发，
1: 这景象情节人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
0: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有人嘴上说在乎转身就忘了，有人从不言语却始终把你放在心里。夜深人静时，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世上谁才是最惦记你的人？是那个总是秒回你消息的人吗？可后来他也会忙也会不回。是那个说爱你的人，可后来承诺也会随风散去。其实最惦记你的人从来不需要你费力寻找，他可能就在你身后，安静地让你差点忘记了他的存在。父母大概就是这个世上最惦记你的人，他们不会说动听的情话，不会在朋友圈晒合照，但他们会记得你随口提的一句想吃饺子，然后忙活了一整个下午。他们会因为你的电话里的一声咳嗽，连夜赶几十里路送来药。你长大了飞远了，可他们的目光从未离开过你。也许你会说，除了父母还有爱人朋友。是的，真心爱你的人也会惦记你，但不同于父母的无条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